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

0: 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

0: 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 下单吧。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

站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二十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带。

0: 快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

0: 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

0: 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

0: 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播者，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对于健康的关注，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中老年朋友真的是重中之重啊。
1: 嗯，
0: 因为自从这两天我们和大家聊到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以来，哎呀，我们场外的这个电话咨询到相关问题的就非常的多。
1: 嗯，
0: 大家想用黄氏膏方来冬病夏治的患者比平时多了将近两倍。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电话量上，我们也充分的说明了老百姓健康意识真的是在提高啊。
1: 对，在以前呢，我们这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情况下，其实老百姓主要关注的是生活。
0: 对。
1: 哎，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这个生活搞得更好一些，忙忙碌碌。啊，就是咱如何挣钱，如何养家糊口，如何弄老人，如何弄孩子。你现在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大家呢发现，哎呦，生活是过好了，结果呢病来了。
0: 嗯，
1: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包括有些中年人就人到中年以后，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这些病就开始来了。大家发现呀，最后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呢，你就是家资万贯，你家里呢挣下个金山银山来，那都是假的。
0: 对，没有用。
1: 对吧？哎，没有用啊。
0: 嗯。
1: 哎，人们突然间发现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倡的说，精神文明建设跟这个经济建设呢要两条腿走路，其实一个道理。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现在有了钱了，吃穿不愁了，就是再困难的家庭，你吃穿不愁了吧？在吃穿不愁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关注健康了，因为你只有吃好了喝好了，你还有个好的身体，你才会有好的生活质量。
0: 嗯，
1: 啊，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家里存个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最后你躺在病床上数钱有什么用啊？
0: 对。
1: 所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这个是好事儿。
0: 嗯，杨老，就是大家这几天的这个电话当中反映的普遍多的问题就是冬病夏治，这个冬病究竟包括哪些病症？很多人就问说，哎呀，我这个情况属不属于啊？啊，养老节目当中说的那几大类，说，哎呀，我知道了，还有一些他叫不准的，弄不清楚的哈，就来问。
1: 嗯，
0: 很多人真的不太了解，说自己这病症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怎么样定义这个冬病？
1: 对，所谓冬病是什么意思？冬天容易加重或者说容易好发的病症，这就叫冬病。
0: 嗯，
1: 那严格意义上来讲分四大类，就是所谓冬病啊，冬病夏治呢，四大类病症。首先第一大类是什么呢？一定是心脑血管病。
0: 嗯，
1: 对吧？你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什么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啊，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斑块、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什么脑白质病变呐、脑萎缩、痴呆呀，这所谓第一大类心脑血管疾病，这是典型的冬病嘛。
0: 嗯，
1: 一到了冬天，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必然会加重嘛。
0: 对。
1: 啊，具体加重到张三是加重到瘫痪了，李四要了命了，这个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一到了冬天，你这个病呢，几乎都会100%的加重，这是确定的事情。
0: 嗯，
1: 这是第一大类，就是冬病夏治。因此，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治疗。
0: 嗯，
1: 对吧？你不要等冬天你这个病重了再治，晚了。
0: 嗯，
1: 第二大类冬病夏治是包括什么呀？哎，包括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哮喘这一类呢，老咳喘病症的患者。
0: 对，这类病症啊，就特别典型了。
1: 对，
0: 你
1: 别说，
0: 嗯，
1: 你别说冬天加重了，秋风一起，秋凉一起，天气一秋凉了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咳嗽就加重了？
0: 对对对，马上特明显。
1: 哎，你喘的就厉害了。
0: 嗯。
1: 到了冬天的话呢，基本上呢，很多人呢，三天两头的跑医院。这典型的冬病，这一类病症同样的道理，你不要等秋天冬天你犯了病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就晚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治疗那叫什么呢？叫雨后送伞。
0: 嗯，
1: 下完雨了给你送了一把伞有用吗？
0: 嗯，
1: 没用了。还有第三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患者，这一类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呀，什么滑膜炎呀、颈椎

腰椎病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呢，这是典型的第三大类需要冬病夏治的病症。那一到了秋冬季节，你这个病肯定会加重，天一凉了以后，你关节疼的床也下不了了，这个大家知道吧？啊，风湿类风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青光眼吗？
1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9: 很多人一提到青光眼都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
20: 其实并不是这样，儿童和青少年同样可能患青光眼。从刚出生的

0: 儿到上学的孩子，再到青春期的青少年，都有可能受到青光眼的影响，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太一样，也更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也有可能出现青光眼，这一类往往更隐蔽，没有明显的疼痛，也不一定有红眼、头痛这些典型的表现，所以更容易被误认为只是单纯的一个近视引起视力下降。比如有的孩子近视度数长得特别快，配了眼镜还是看不清楚，或者视力和屈光度数对不上，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想着换眼镜，而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包括青光眼。因为青少年型青光眼常常进展的比较安静，等到真正发现视神经受损时，往往就已经不是早期了。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7: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2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0: 的主任医师中华。
1: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快走、慢跑、骑车、游泳这类有氧运动，不仅对心脏、血管和大脑有益，对青光眼患者总体上也是有帮助的。美国眼科学会提到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一项运动对心脏有好处，对大脑有好处，往往对青光眼也有好处。很多研究提示，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降低眼压，并且与视野进展变慢有关。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Door closing。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播者，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对于健康的关注，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中老年朋友真的是重中之重啊。因为自从这两天我们和大家聊到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以来，哎呀，我们场外的这个电话咨询到相关问题的就非常的多。大家想用黄氏膏方来冬病夏治的患者比平时多了将近2倍。
3: 对。
2: 所以说从这个电话量上，我们也充分的说明了老百姓健康意识真的是在提高啊。
3: 对，在以前呢，我们这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情况下，其实老百姓主要关注的是生活。
2: 对。
3: 哎，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这个生活搞得更好一些，忙忙碌碌。就是怎如何挣钱，如何养家糊口，如何弄老人，如何弄孩子。你现在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大家呢发现，哎呦，生活是过好了，结果呢病来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包括有些中年人就人到中年以后，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这些病就开始来了。大家发现呀，最后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呢，你就是家资万贯，你家里呢挣下个金山银山来，那都是假的。
2: 对，没有用。
3: 对吧？哎，没有用啊。哎，人们突然间发现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倡的说精神文明建设跟这个经济建设呢要两条腿走路，其实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现在有了钱了，吃穿不愁了，就是再困难的家庭你吃穿不愁了吧。在吃穿不愁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关注健康了，因为你只有吃好了喝好了，你还有个好的身体，你才会有好的生活质量。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家里存个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最后你躺在病床上数钱有什么用啊。
2: 对。
3: 所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这个是好事儿。
2: 杨老，就是大家这几天的这个电话当中反映的普遍多的问题，就是冬病夏治，这个冬病究竟包括哪些病症？很多人就问说，哎呀，我这个情况属不属于啊？杨老节目当中说的那几大类，说哎呀我知道了，还有一些他叫不准的，弄不清楚的哈，就来问。很多人真的不太了解，说自己这病症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怎么样定义这个冬病。
3: 对，所谓冬病是什么意思？冬天容易加重或者说容易好发的病症，这就叫冬病。严格意义上来讲分四大类，就是所谓冬病啊，冬病夏治呢，四大类病症。首先第一大类是什么呢？一定是心脑血管病。对吧，你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什么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斑块、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什么脑白质病变呐、脑萎缩、痴呆呀，这所谓第一大类心脑血管疾病，这是典型的冬病嘛。一到了冬天，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必然会加重嘛。
2: 对。
3: 具体加重到张三是加重到瘫痪了，李四要了命了，这个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啊，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一到了冬天你这个病呢几乎都会100%的加重，这是确定的事情。
2: 嗯，
3: 这是第一大类，就是冬病夏治。因此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治疗。
2: 嗯，
3: 对吧，你不要等冬天你这个病重了再治，晚了。
2: 嗯，
3: 第二大类冬病夏治是包括什么呀，哎，包括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哮喘这一类呢，老咳喘病症的患者。
2: 对，这类病症啊就特别典型了。
3: 对，
2: 你
3: 别说，你别说冬天加重了，秋风一起秋凉一起天气一秋凉了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咳嗽就加重了？
2: 对对对，马上特明显。
3: 哎，你喘的就厉害了。
2: 嗯，
3: 到了冬天的话呢，基本上呢很多人呢三天两头的跑医院。这典型的冬病，这一类病症同样的道理，你不要等秋天冬天你犯了病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就晚了。
2: 嗯，
3: 那个时候治疗那叫什么呢，叫雨后送伞。
2: 嗯，
3: 下完雨了给你送了一把伞有用吗？
2: 嗯，
3: 没用了。还有第三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患者，这一类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呀，什么滑膜炎呀，颈椎腰椎病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呢，这是典型的第三大类需要冬病夏治的病症。
2: 嗯，
3: 啊，一到了秋冬季节，你这个病肯定会加重。天一凉了以后，你关节疼的床也下不了了，这个大家知道吧？啊，风湿类风湿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慢性肠胃炎的病人。
2: 嗯，
3: 啊，慢性肠胃炎的病人，冬天呢，天一冷了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呐，跑厕所跑的一天呢，吃三顿饭跑四趟厕所，裤子都提不起来。
2: 是。真是这样，
3: 为怕着凉啊，怕着凉，冬天就是个冷的天气，你能不着不了凉啊？
2: 对，
3: 就夏天很多老同志吃苹果都得拿温开水泡一泡他才能吃呢，你想一想啊，他这种寒性的体质，你到了冬天以后你的病得多重。
2: 对，
3: 那因此你什么时候治疗呢？一定要夏天治疗。所以说呢，这是典型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需要冬病夏治的四大类人群：心脑血管病、老咳喘病、风湿骨病，包括慢性肠胃病。但是还是有一点呢，我们不光是局限于这四大类病症，其实很多病症我们就简单的理解，夏天只要你选对方子用好药，你治疗的话呢都要比大多数的病症啊，也包括糖尿病啊、失眠呀，你要比秋冬季节治的效果好。有人说为什么？
2: 嗯，
3: 啊，虽然说你像糖尿病它不存在冬病夏治，但是为什么这个季节用药它效果，只要用对药以后它效果就好呢？因为夏季人气血循环快，这个道理懂吧？
2: 对，
3: 对不对？气血循环好比说冬天你这个血液周身转一圈，
2: 嗯，
3: 需要5分钟，夏天它4分钟就转一圈。
2: 嗯，
3: 那么气血循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冬病夏治呢，当时说具体的病症啊，大家有区别的。很多人关注说，我这个病究竟适合不适合冬病夏治呀？
1: 嗯，
0: 适合不适合用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来治疗啊？
1: 嗯，
0: 打个电话问一问的事儿。我们这个节目别的不敢保证，有一点可以保证的就是，能治的给你治，哎，实话实说，你不适合的话呢，绝对不能让你用，不能耽误你的治疗的。
1: 对，所以说啊，对于杨老提到的，你像心脏病、脑梗等等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啊，这些咳喘类的疾病，另外你像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啊，这个这样的这个病症，还有肠胃炎啊，这四大类疾病的这个患者人群，我们是一定要进行冬病夏治的。另外，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中老年慢性病而言哈，真的就像杨老讲到的这样，因为夏天是阳气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治，真的你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时候治病，用最直白的话讲，就是这个时候治病啊，我们说这是老天都在帮你的时候，所以说是最佳的老慢病治疗时期哈。特别是冬病人群，我们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想了解冬病夏治啊，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啊？甚至有些患者讲说，我好不容易我熬到了这夏天了，我这病情轻点了，我能少吃点药了，怎么还让我大夏天大伏天的吃药治病呢？
0: 对，很多人可能有这个困惑。
1: 嗯，
0: 你像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你好不容易到了夏天的咳嗽啊、喘啊、吐痰能轻一些了，
1: 嗯，
0: 他吃药少一些了，你这个时候一提冬病夏治他烦，说你这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你就现在赶紧开始治疗。他说我夏天好不容易呢，安茶碱能吃的少一点了，你让我治疗，他不愿意。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啊？啊，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呀？第一个快。冬病夏治呢，治病的速度快。你同样一个老咳喘病的患者，如果说是你冬天治半个月才能起效的话呢，就拿黄石膏方，很多患者咳嗽啊、吐痰呐、喘呐，你如果秋天冬天犯了病了，用黄石膏方治的话呢，你快了快了，你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减轻。
1: 嗯，
0: 那你咳嗽啊、吐痰呐、喘呐开始减轻了，但是如果你夏天这两天很多人咳嗽啊、吐痰呐、喘也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你慢了一个礼拜，你快了有些患者三五天他就能见效。
1: 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治疗，对吧？会更快吗？夏天治第一个更快，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叫借天时助药理。
1: 嗯，
0: 就真正你治对了以后的话呢，借助天地阳气生发、正气生发这种力量的话呢，来一举驱除你体内的病邪，很多病症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1: 嗯，就是你想把你这个病治得更彻底一些。
0: 对，
1: 哎，你这个时候治
0: 啊，你这个时候治、
1: 嗯、
0: 你气管炎、肺气肿的，你心脏病、脑血栓的，你想从病根上把这个病治得更彻底一些，什么时候治？就这个时候治疗。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哎，那最简单的来讲，冬病夏治更省钱呢。
1: 嗯，
0: 对吧？
1: 怎么讲呢？
0: 为什么就更省钱呢、
1: 嗯、
0: 很简单，我们冬病夏治，你像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他一到了夏季的时候呢，病情咳嗽啊、喘啊、吐痰啊，相对就能轻一些了。
1: 嗯，
0: 轻一些表明什么？表明病邪的力量在你的体内是不是处于弱势状态？
1: 对，
0: 不是说那个病没了啊，你不要以为说是一到了夏天不咳嗽了，那个病就好了。你试一试，到了秋天以后，你又咳开了，你比去年还重。他为什么夏天就轻了？因为夏天外界阳气生发，正气的力量足，把那个邪气呀、啊、这种寒痰的压在体内了，他的这个病邪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呢他就咳嗽啊、吐痰啊减轻了。
1: 嗯嗯嗯，
0: 你可不要错误理解，以为说是哎呦我这个病呢一到夏天就好了，不是好了，是正气把邪气压制住了。
1: 嗯，
0: 他的力量弱，那么他的力量弱的时候你去治他呢，还是等他秋天冬天他养的兵强马壮了你再去治他呢？
1: 当然是他弱的。

0: 那一定是这样，就跟打仗是一个道理吧。你等他养的兵强马壮了，你治不住他的时候，你再去跟他打。那个时候你吃三个疗程五个疗程，你现在可能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可以远远可以达到你秋天冬天吃三个疗程五个疗程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对，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夏天就相当于你这个病是老弱病残，
0: 对，
1: 他的视力比较弱，你等要冬天他就是精兵强将。
0: 对，
1: 哎呀，他那个势头啊，你看，因为从你这症状上，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
0: 你就压不住他了。
1: 对呀，所以你想，你是应对精兵强将，你用时，你用的力气大，还是你应付一些老弱病残，你应付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力量大？
0: 哎，这就不言而喻了。我们打开玩笑，打个比方，你想打你儿子，你得等他没长大了打他呀。对吧，
1: 大了你打不过，
0: 小学的时候你还能打两下子，你上了中学你打一打，站起来比你高，坐下比你粗。你试一试。
1: 对，
0: 哎，这一个道理，开玩笑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无论治病啊还是养生啊，还是很多道理它是相通的。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个冬病夏治呀，更快更能够彻底上治疗，更省钱，就这三点。
1: 哎呀，我觉得杨老真的，当您分析完冬病夏治的这个特点优势之后，我觉得每一个老慢病患者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抓住这个机会。你不懂没有办法了，你不知道没有办法了，那你想想，让你的这个老慢病快速的好，是吧，从疾病发病根源上去治，还让你省钱，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老百姓最需要的吗？那杨老，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会说这个冬病夏治啊，我知道了，我也认可了，但是为什么冬病夏治咱得选择黄氏膏方呢？我用别的药那就不是冬病夏治的效果了吗？
0: 好，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想法。啊，说这就用你黄氏膏方就能冬病夏治，别的药就不行啊？我听那个老师讲课，说是吃他的药也能冬病夏治。这里面大家来分析。首先第一个，你常规用药就不存在冬病夏治。你说你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你吃安茶碱还分个什么冬病夏治呢？他就什么时候喘你什么时候吃就行了，他反正他也是顶子药嘛。那么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听这个老师说的产品呀，那个老师说的产品呢，都能冬病夏治。那是不是这样呢？那当然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借助夏季呢，尤其入了伏天以后呢，外界阳气极盛的这种阳气就是正气呀。无论是自然界还是身体当中，阳气就是正气，外界的阳气最足的时候，也会鼓舞你身体当中自身的阳气。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能从病根上对于很多的冬病夏治的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治疗。那么真正能够起到一个扶阳强五脏调和五脏六腑功能的，那么什么样的药方有这个作用呢？黄氏膏方啊。黄氏膏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的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我们经常讲它的药理功效叫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你别的药没有这个功效的啊，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是从整体上来调你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的，别的药有这个效果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你当然不能达不到这种冬病夏治的效果。另外从方子上来讲，那几十味药材写在说明书上的，踏踏实实它方子里有东西的，为什么能治了啊？五脏都有归经的药，再有呢，从入药从炮制来讲啊，炮制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还要地养百天。尤其它这种剂型高滋剂型的药啊，它叫慢病缓攻，借助人体新陈代谢最快的下三月，那么这个时候把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用上以后呢，它能渗透到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关节这个清窍当中，能够呢入到你每一个细胞里面去，去除你的病邪。这是你吃多少药片胶囊它有这个作用吗？
1: 没有。
0: 哎，没有。所以说呢，
1: 没有
0: 啊。为什么我们讲说黄氏膏方大家想要冬病夏治病症适合的话呢，应该是大家呢最适合的一个方子了。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冬病夏治它是有要求的，它是有技巧的，你要想

0: 达到冬病夏治最佳的效果，当然要用好方子，用好药了。黄氏膏方真的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首选。大家想了解冬病夏治，想了解啊皇家御药黄氏膏方，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就以您提到的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类病症哈，就是心脏病，我们就以这样的患者为例，如果说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用黄氏膏方来治疗的话，有哪些好处呢？
1: 第一个，我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问题，这个病中医是怎么给它定义的，说是由于心脉失去了阳气对它的温煦而发生了瘀阻不通和闭阻不畅，发为胸痹症。胸痹症其实就是心脏的经络瘀阻不通了，不通则痛嘛。你为什么心口疼啊？为什么憋气呀？因此你听他这个定义就能听出来，说胸痹症的主要发病原因就是阳气弱了嘛，最后导致心经心包经闭阻不通了，最后得了这个病了。阳气不足导致的病症，来夏天正好是外界阳气最足的时候，用这种可以生发阳气、平衡阴阳的黄氏膏方来治疗，你说这是什么效果？它一定是能够呢，第一个能从病根上来治疗。十斤药材浓缩8两的药膏，地养百天以后的话呢，它通过生发你的阳气。阳气生发了以后，能够很好的温煦你的心脏的经脉了，就能把西医所讲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层层的给它怎么样，像融冰化雪一样消开了、融开了、化开了。这样堵在血管壁上那些东西慢慢都没有了，经过肝肾代谢排出体外了，血管通了，你还胸闷吗？你还气短吗？你心绞痛还犯病吗？你人是不是就有精神了？你睡觉啊、吃饭呢、啊，你就好了。因此这个季节像冠心病、心绞痛的、早搏房颤的、心律不齐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什么时候治？想要从病根上治就这个时候治。
0: 对，
1: 你现在一吃一个疗程比秋天冬天吃俩疗程效果都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从病根上治疗呢更彻底。第二个是什么？显效更快。由于它借助天的力量了，外界阳气生发再加上药效的作用呢，二者叠加在一起呢，它就能够更起效更快，疗程更短。好比说一个冠心病心梗的患者，血管堵了80%了、90%了，如果说用黄氏膏方，你秋天冬天想往开通这个堵的地方，你可能得3个疗程、5个疗程你才能通得差不多了。那么夏天治疗的话呢，可能你2个疗程、3个疗程就可以了，
0: 很快，
1: 而且呢它疗程就短了，这样是不是你就省了钱了？
0: 对呀。
1: 所以说所有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心绞痛的、早搏房颤的、2尖瓣、3尖瓣反流的等等的这些心律不齐的患者，如果想要用黄氏膏方来治病，尤其没有用过的，那么就这个季节开始治疗。
0: 对
1: 啊，既省钱，效果又好，疗程又短。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哈，大家一定要抓住最佳时机，我们好好的调治一下这个心脏上和脑子上的这个病，因为心脏和脑子上的病没有小病，它是直接危及生命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存在，好好调一调，自己舒服一些。另外，我们说今年秋冬季节，咱就不害怕了。另外，你像在这个时候，你看你治病用黄氏膏方的话，你还可以省钱，你还可以见效快，你还可以更好的去病根，真的是有诸多的好处啊。想了解黄氏膏方，欢迎走进我们的黄氏养生院节目。任何老慢病方面的问题啊，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3: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4: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3: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 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4: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3: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5: 老师啊。
1: 哎。
5: 你救了我的病了。
1: 哎呦。
5: 我现在恨着泪跟你说话。
1: 哎呦。
5: 我特别激动。
1: 哎呦。
5: 我今年88岁了。
1: 嗯嗯。
5: 我从小的心脏病。
1: 嗯。
5: 我妈妈就是心脏病走的。
1: 嗯。
5: 我一看，我吃这个膏，我叫长寿膏吧啊。我喝这个膏啊，我一听您的广播呀，我就买了，买了好几万块钱的。为嘛呢哈？我在后面去干啊，别接我妈妈那个班儿。
1: 从小这个心脏就不太好，用了黄氏膏方，现在呢舒服一些了。
5: 杨老师，
1: 嗯，
5: 我呀没吃这药以前呢，我心脏疼啊。高血压有180-200的，有时候血压都低下来了，脉呀也是不正常，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我心脏疼啊，老抢救，我前后心疼啊，我手指头也疼啊，不得这病的不知道，得这病的知道，浑身像拿针剁都不说不过来的针呢，前后心剁我呀，心脏疼起来以后是那样。我一听见广播呀，我就买了。我说试试看看吧，这么大的医院都没给我治好，反复的住医院。有时候观察。我住医院，我回来我买这个膏啊，我都喝吧。喝呀、啊，救命的人啊，老师啊。那我那个嘛，但我喝了16个月了，
1: 喝了以后现在见着成效了。
5: 心脏一回也没疼过，
1: 啊，
5: 这不救了我的命了吗？
1: 太好了，
5: 一回也没疼过。我是跟老师，我得好好的汇报。
1: 嗯，
5: 我买几万块钱的，几十万也值了。我反复的老住院抢救去，
1: 对，
5: 你不止那阵儿走了，血压那么高。有时候也慢呀，住院呢，30来下，让我这手术动手术，带这个带那个的。我说多大岁数了，我还动道去，我都这样走了得了。我始终都没动，喝这个膏啊，这不长命膏啊，都把我给救了。这些个月我都没疼过一回呀。那个睡觉孩子们都不耐烦了。回去2点疼醒了，就现在这个疼啊，前后心也不疼了，心脏也不疼了，救了我的命了。
1: 那不用照这边坠了，而且不疼的话呢，这起码呢证明的堵那个地方慢慢的通开了，咱们防止得心肌梗死了。
5: 一做心电图啊，好些个样，什么快了、慢了、不齐了、早跳了、方颤了。我都懂的了。那个我这个心脏啊，我都汇报到这儿啊。另外呀、我一提多病，那个你这药这膏啊，长寿膏啊，我都叫它长寿膏吧。这个长寿膏啊我喝了挺好的，我也宣传别人有心脏病的。我说救了没有您命了，我呀一提多病，那个老师啊，杨老师啊，我这五脏啊都知道在哪搁着，都知道在哪搁着， 那个五脏都疼啊。我一看见药啊，你这个长寿膏啊喝了，治五脏的。
1: 五脏同治，
5: 五
1: 脏同养啊。
5: 喝吧，喝完了以后啊，这个大病给我气了。哎呀，我特别高兴。
1: 因此，所有心绞痛的、心梗的、这种早搏、房颤的、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心脏病的患者，都应该用点黄石膏方，你试一试嘛。
5: 太好了。
1: 嗯。
5: 那我救了我的命了，太好了，我说不全呢。杨老师。
1: 哎。
5: 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1: 不用那么老人家。
5: 我88了，我不给你磕头了。
1: 不用，不用，不用。您这是能治好病了以后呢，给我来个电话，我听着就很高兴，我替你老人家高兴，您多保重身体。
5: 谢谢。
1: 啊。
5: 谢谢。
1: 也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5: 立了一大功了。
1: 哎。
5: 老百姓没有病号的特别稀罕你呀、啊。我也没文化。
1: 哎呦。
5: 救了我的病了，谢谢。
1: 哎。
5: 谢谢，我再给你。
1: 多保重，祝您健康吧。
5: 谢谢啊、
1: 好。
5: 嗯。
1: 好，再见。
5: 嗯，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姚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哎
6: 哎呦，姚教授，我听到你这个黄氏膏方太好了，我向你反馈这个信息啊。
1: 啊，是用这药的患者。
6: 哎呦，喝这个膏方太好了。你我老伴儿啊，他是一脑梗啊，三次住院。
1: 嗯。
6: 住院期间不这看好了，看好基本没了解这个什么大的后遗症。
1: 嗯。
6: 就是腿走道啊，那个时候啊，他脚往下沉。往下沉不走道不行。眼看不能自理了，我听你这个高方讲这玩意以后呢，马上我就买了喝的这个黄氏高方，到现在啊，他喝了8片了，第8片上了。
1: 嗯。
6: 这个基本上现在呢挺好，现在走道很有劲了，腿也不胖了，拐棍啊能撂下了，能自理了，能走在这家务活能自理了。哎呦，
1: 用了3个月的时间下来以后，腿也不胖了，拐棍也不用拄，原来拄拐棍的走都不利索，现在拐棍不用拄了，还能生活能够自理了。
6: 哎对对对。
1: 脑梗3次住院了，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老伴呢是拄着拐棍，是他拄着拐棍能走多远？原来
6: 哎呦，走多远，走个30-40米就不行，现在
1: 拄着个拐棍走个30-40米都走不了了。
6: 哎，走不了。现在啊，他能嘛了，出来进去的不用拐棍了，他脚底啊，他脚里有劲儿了。
1: 哎，就是得了病那个脑梗以后，那个半个身子感觉听自己指挥了，是吧？
6: 对。
1: 现在、
6: 就是、
1: 踩在地上的脚能够踩踏踏实实踩住地了。
6: 哎，能踩住地了，行啊。
1: 踩实诚了。所以说呢，用了3个月下来以后，原来走拐棍走30-40米，现在呢不用拄拐棍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能够干点家务活了。
6: 能干家务活，做饭呢，怎么还能行了？
1: 原来做不了饭吧？
6: 原来都不行了。我一看这个3月份和今年这个3月份，他住次院，我一看坏了。哎呦，不行了！我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听你，哎呦，我觉着成好了，杨教授啊，哈，你说那事，你真为老百姓。哎呦，这个高法是确实对老百姓确实有好处啊！哎呦，我说不了哈，杨教授你也别忙是吧？反正我表示感谢吧，啊！
1: 不用老爷子，我能感受到了，老伴儿的自己身体的好了，原来拄着棍30-40米走不了，作为男同志要一辈子没做过饭的，你这老伴儿连个饭也做不了，你还得成天伺候他，你整个家里就乱了套了。
6: 啊、
1: 你现在通过黄氏膏方这3个月的功夫用下来，他自己呢不仅是拐棍不用拄了，而且呢还能够给你做口饭吃了，
6: 哎、
1: 这多好啊！
6: 行啊，他就做现在这个腋窝两节，刚才我这个腋窝两节两边啊，一到晚上冷、
1: 哎、
6: 那个字儿。
1: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一会儿给调就行了。这其实还是阳气虚衰的一种表现。
6: 哦，但这个药引子现在我没有啊。
1: 好，我给他调整啊。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给他怎么弄呢？首先呢，用这个 现在血压怎么样？
6: 血压基本稳定，血压基本稳定了。
1: 那你给他的血压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呢，从药店买点黄芪。
6: 哦哦哦，黄芪，哦。
1: 嗯，第一个是要黄芪，200克的黄芪，再加上200克的那个茯苓。
6: 啊，黄芪和茯苓。
1: 茯苓和黄芪，每次用10克的黄芪，10克的茯苓。
6: 哦，10克黄芪，但是熬水喝是怎么样？
1: 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芪膏方敲开了送下去。
6: 哦，好的好的，哦哦，哎，我再说说，基本你这个情况就这样了。我再说说我这个情况，谁姚教授啊？我腰间腰间盘突出，腰椎个狭窄，影响腰腿疼。我现在吃了还不到一个月，基本上能这关节不那么疼的难受了，那走路就走不动啊，走不起来啊。
1: 对。
6: 要是那个脖子膝盖很疼啊，现在不这个右膝盖疼了，还是不得行。我寻思这个，
1: 现在用黄芪膏方以后，这个关节疼的减轻了，腰疼减轻了没有？
6: 腰它倒不疼，这一走站的时间长了就不好受，就疼，
1: 那现在这个膝关节呢是疼痛的是明显减轻了。
6: 对对对。
1: 接下来以后你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6: 我就是原来十克，这15克，又喝到20克呗。
1: 接下来以后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点引经药可以用什么呢？用淡盐水。
6: 哦，淡盐水。
1: 把那个淡淡的盐水不用太咸了啊，用淡盐水呢，把黄芪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6: 哦，这那个早晨呢？
1: 早晚都用。
6: 哦，好。
1: 这么调整上这用上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然后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6: 好的。
1: 好吧。
6: 谢谢杨教授。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好，我没什么文化，我祝你身体健康。
1: 感谢老爷子。
6: 你表一表那个刘红老师，他对我这个事很关心，我表示感谢啊。
1: 好，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再接再厉，老两口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6: 好嘞，谢谢你，谢谢杨教授。
1: 好，再见。
6: 再见，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喂，你好，杨老师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哎，
7: 我们家的病情太多了
1: 啊，有什么问题您讲，是给谁看呢？
7: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病情啊，糖尿病40多年了，知道吗？现在等于心脏病，知道吗？都很多病了，知道吧？现在就是通过我听过这些日子，我现在您想做再买这膏，我想就买了，买以后我把我的，你跟说吧啊。
8: 你说叫我们那跟说吧。
1: 好。
9: 杨老师。
1: 哎，
9: 你好。我呀，他说是我的病，那个我是糖尿病综合症。
1: 40年的糖尿病了，你血糖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9: 不稳定，反正有时候那个就早晨就7-8点吧。那个7-8点的时候少，有时候甚至到9点多。反正9点多8点多就睡人多，有时候偶尔的还11-12的。产后啊，打了胰岛素啊，吃了完药啊，都就7-8点，得吃完早点，产后啊，知道吗？不稳定，知道吗？
1: 空腹血糖8-9个10来个，餐后血糖呢，吃完药以后还能下来点，这是血糖的问题。然后呢，心脏不舒服。
9: 下来。
1: 现在心脏不舒服是怎么不舒服呢？
9: 心脏啊，我是就是前几年啊，心酸。反正现在心脏反正还凑合吧。你要在医院住院那个就给药服药活了就完了，就这样。
1: 那你心衰呢，这要命的病。我问你现在这个腿肿的厉害不厉害？
9: 腿不算太肿。偶尔的，就去年是前年有一次肿，我住院就是控制，输点液反正好多了，现在不怎么肿了。 反正不中啊，晚上也跟那个白天也跟晚上不一样，完睡酒觉，反正就腿就细了，
1: 对，
9: 而且我夜尿多，
1: 哎，夜尿一晚上得起夜几次啊？
9: 哎，好嘛，有时候得七八次，有时候偶尔的三四次。
1: 这肾也纳不住气了，心也衰了，这就糖尿病四十年的糖尿病啊，伤气、伤血、伤五脏、伤元精，
9: 对 对，
1: 把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都是这个损害的够呛啊。
9: 对对对，
1: 那眼睛上现在怎么样啊？
9: 啊？
1: 眼睛怎么样？
9: 眼睛不行了，失明了。
1: 两只眼睛都失明了。
9: 反正有一点光感，
1: 哎呀，
9: 在屋里头没问题，我就没这个这眼。我是去年摔着了，住院保守治疗，这腿也不行，
1: 嗯，
9: 知道吗？摔着保守治疗不能做手术啊。
1: 对。
9: 就在我，反正我这就是病入膏肓，已经
1: 啊，
9: 知道。
1: 今年多大岁数？
9: 我今年69，从小到大69。
1: 还年轻的，这还不到70呢。还有什么毛病？现在还带出什么病来了？
9: 肠道也不行，肠道那个大便也不怎么好，
1: 大便不成形，
9: 对，
1: 嗯，
9: 也不好，
1: 嗯，
9: 那
1: 别的方面呢？
9: 反正就是组合症啊，你要是让我骂的，咱全省没有好地方。
1: 糖尿病，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糖尿病只要超过2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从脑袋顶上到脚底下都能数出病来。
9: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他这个病就伤人的整体嘛，伤整体就要整体治，而不能说按照原来这种治法，不管吃中药西药还是保健品，血糖高了降糖，血压高了降压，心脏不好治心脏，眼睛不好治眼睛。
9: 对对对，
1: 结果你发现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9: 哪也不行了，哪也。
1: 哎。
9: 哎、
1: 这么治永远是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他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这一大堆的药就把你吃坏了。
9: 没错，
1: 对吧？
9: 对，
1: 这个是最需要用寓意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这个节目呢，听对了。
9: 对对对。
1: 那用黄氏膏方慢慢的调的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身体呢能够调过来了。
9: 哦，哎呀，太感谢了，杨老师。
1: 你现在已经拿到药了，买到了是吧？
9: 已经买去了，还得送来呢。
1: 好，等你拿到了以后啊，现在记，我怕你也记不住了，你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不直观。等你拿到了以后呢，我给你开好治疗方案，让场外老师呢慢慢的告诉你。
9: 哎呀，谢谢，我眼不行，反正我脑子有时候记忆力还凑合，不像那个、
1: 啊、
9: 那个嘛，我就只是我们那个差七十一的。他脑子不行，脑子记不住事儿，我就听着脑子有个嘛事儿。
1: 你这就够好了，你心衰糖尿病四十年了，对脑子伤害也很大。
9: 十多年了，哎呀，嗯，
1: 时间长了以后，这脑血管很容易脑梗啊，这些问题的出现。但是我们用黄氏膏方呢，提早的调理呢，别再出现别的问题了，把现有的问题呢给他好好的解决，这个少遭点罪来。
9: 对对 对，杨老师，像我这我就跟你说到这儿。我说说我们那个
1: 老爷子什么情况？
9: 他是那个玻璃盖疼，大拇哥骨头那疼，知道吗？他血压也不也有点高，他现在吃的药吃那个叫嘛带心虫，
1: 嗯，
9: 知道吗？吃那种药，一天一粒。
1: 吃完半心虫，的血压能到多少？
9: 是不是130吧？130、105的，反正不稳定，也是反正
1: 不稳定。他吃完半心酮的血，高压能降下来，看他低压还是降不下来呀。
9: 低压哈。
1: 对呀、啊，105还是高啊。
9: 对对 对，低压还是
1: 低压你得控制到90以下，他现在105还
9: 是
1: 高啊。
9: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黄氏膏方要定到了以后，把黄氏膏方也用上，配合着用。他膝盖那个问题，往往是老年性的这个滑膜炎比较常见。
9: 对对对，他腿疼。对。
1: 对，包括他关节这个方面，连血压呀这些关节疼痛啊这些问题呢，通过黄氏膏方调一段时间，应该慢慢的能恢复过来了。
9: 哦，他喝酒知道吗，杨老师？
1: 一天喝多少？
9: 喝4两吧，呀。
1: 一天就得喝4两。
9: 两
1: 一天两段白酒，喝4两。
9: 哎呀，
10: 就爱这一口，
1: 你也没辙。他但是那酒伤肝呐、啊，他岁数大了就扛不住了，把黄氏膏方。

0: 让再让老爷子慢慢的调吧。首先呢，他喝酒本身伤肝伤五脏，用黄石膏方呢对五脏它是一个保护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他一边伤一边有个保护的。
1: 喝吧，啊，我俩喝，不是看喝着量的，没让你杨老师挣，这钱花的乱了都。
0: 啊，
1: 哎呀，都不知道，不知道拆谁穿好了。
0: 对，那这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的，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对，有时候说他，有时候我就没看，我这回真没。
0: 但是你记住了，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别的不说，就拿黄氏膏方这个节目，就我听着应该是天津的听众，天津地区这个节目做到这是第七年了，应该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七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长。有多少节目呢？很多老师满嘴跑火车，结果三个月、两个月以后就找不着了。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没告诉你，这人的脑子也是不行啊，你识别不了啊。
0: 啊，你就记住了，他这个节目只要能够做个时间长的话呢，他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
1: 对对对，
0: 那三个月五个月的那个，很多的时候你靠不住的。
1: 对，没错。
0: 啊，他说
1: 我没让你确实要找不着人了，再找。
0: 多少老同志，我说你就记住一点，你多听一听，你怕什么的？像我这节目一听呢，播七年的时间了，那有多少节目他连七个月也播不了，他就没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不能老听的这个老师在那满嘴跑火车给你打保票，他今天打了保票，明天都不播了。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你放心用吧，黄氏膏方，我这个节目能给治的，他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
1: 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
1: 感谢感谢。
0: 拿到了以后，我给开好方案，让常外老师告诉你们，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给我来电话。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
1: 感谢啊，
0: 再见。
1: 祝您杨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哎，
1: 好，
0: 回见回见。
1: 回见，好，拜拜。
2: 膏方，亦称膏锦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仅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是杨老师吗？
0: 你好。
4: 哎，杨老你好，我谢谢啊。
0: 哎，别客气。
4: 我想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呦，别客气，别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我吃你的这药忒好了。
0: 嗯嗯，
4: 我也不会说话，你得别笑话我啊。
0: 您就踏踏实实把你身体上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就可以吧。
4: 哎，
0: 嗯，
4: 我吃这药啊，今个一个月零两天。
0: 嗯，
4: 我刚一开始的时候吃这药的时候，这个药我站不起来。
0: 嗯嗯，
4: 我吃了半个月以后啊，就一点点的，一天一个压，一天一个压了。
0: 嗯，
4: 我现在可以。
0: 那怎么就站不起来？是什么病症啊？就站不起来呀？
4: 就是大去年腊月了，我就开始腰疼。我原来一个大腿呀、啊，疼了七年了。
0: 嗯。
4: 哎呦，疼了十二年了，我的大腿。
0: 嗯。
4: 五年以后就厉害了，我就站不起来了，光坐着了。
0: 哎呦。
4: 我饿了一下子。
0: 嗯。
4: 到后来喝的药啊，反治了，可以走平道了，可以走平道，喝的大腿不能回弯儿。
0: 嗯。
4: 大总，你治来治去，大总这个腰大去年腊月了，我开始就有疼，疼的腿厉害了。
0: 嗯。
4: 我上厕所也够呛了，都僵僵嘎嘎的去上厕所。
0: 嗯。
4: 正睡觉呢，也翻不过神来。
0: 嗯。
4: 哎呦，急得我个嗷嗷的，我说我个还不如死了这个样。
0: 嗯。
4: 我到回来黑下了，睡不着觉，我听见你的讲课了。
0: 嗯。
4: 哎呦，我一听你的讲这个真好。
0: 嗯。
4: 一个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阳啊，是怎么着？
0: 嗯嗯。
4: 我反正听明白了，你都讲这个，相生相克，这五脏相生相克，这么些事儿。
0: 嗯。
4: 我听明白了，我一看呢，我搁这卖吧。
0: 嗯。
4: 哎呀，吃了八天吧，那老师给我来点话，是金老师给我来点话了。
0: 嗯。
4: 嗯，告诉我怎么吃。
0: 嗯。
4: 嗯，一开始吃五克。
0: 嗯。
4: 嗯，一早一晚都是五克。
0: 嗯。
4: 我吃上八天以后吧，金老师给我来点饭了那天，
0: 嗯，
4: 我这个腰我疼的特别厉害，
0: 嗯，
4: 金老师说没事啊，他说那是那可能那是腰给你使上劲儿了吧，
0: 对，那叫气冲病重、
4: 哎，哦，
0: 嗯，
4: 金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4: 他说你那个妈吧加量吧，老师告诉我加量、
0: 嗯，
4: 我就早晚各十克，
0: 嗯。
4: 嗯，吃定又吃半个月，金老师又给我来点发药，我吃一个十五克。
0: 嗯，
4: 哎，我到现在成好了，我就要啊，老师，我都可以不拄拐了。
0: 哎，用黄石膏方32天要用下来，不用拄拐就能走道了。
4: 哎，现在可以不拄拐了，反正孩子疼，哪能一下子这么好啊？
0: 对。
4: 那天我都起不来呀，翻身翻不过来呀。
0: 嗯。
4: 头上光我个人在屋睡呀、啊，我躺哪都是哪孩子，一宿多难受，也不敢动啊。
0: 嗯嗯。
4: 现在行了，现在我个人上厕所也行了，我个人还可以抽抽衣裳，还可以做饭。
0: 哎，你看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很多病症的患者疼得连地都下不了。我们用黄石膏方，很快就能让你下地了、走道了，这腰呢就越来越舒服了。
4: 哎呀，腿好了，你的腰就这腰腿好了。
0: 嗯，而且他这是从五脏上往腰上治的，这是真正的从病根上治这个腰上的病症的。你这个一旦足疗成的用药给他康复过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再反复了。
4: 啊，行，我还有个事儿问你了。
0: 嗯，
4: 俺们家老伴儿他那个嘛玩意儿，老有点尿急尿频，
0: 嗯，
4: 喝点也行吧。
0: 那尿频尿急前列腺上的问题可以能用。
4: 啊，行，
0: 嗯，
4: 我告诉你了嘛，我吃了好些个药了，我这个腰都没好啊。
0: 嗯。
4: 我好几个用劲了吧，我腿也治好了吧。
0: 嗯，也能治好了。越是这种的，说吃过很多药，什么病药也吃过了，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越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它这种治法不一样，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就决定了效果跟你原来所有用过的药品和保健品都是不一样的。
4: 我一听你的讲，这个腿好了，我说，
0: 嗯，
4: 我赶紧吃。
0: 嗯，
4: 谢谢你了吧啊。
0: 按时按点的用药，祝您健康吧。
4: 好了。祝你的健康啊！
0: 好，
4: 好嘞，
0: 好，再见、
4: 哎，谢谢，哎，再见、
0: 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我可跟你通话了，杨老师，我听了一年多了、
0: 嗯，
5: 我喝了四个月了。
0: 用了四个月的黄石膏方了。
5: 哎，对对，我用的哈、嗯、挺好的，我给闺女儿。这仨孩子都让他喝了，他们喝了半个月的、
0: 啊、
5: 半个多月的。
0: 先说说你的情况，你用黄石膏方用的不好，不能给孩子们用，你大概是什么情况？
5: 我也哈扶死老爷子扶死，我太累的，我累的我心脏不行、
0: 嗯、
5: 到晚啥哎，我得想那个喘气都喘不好、
0: 嗯、
5: 我就买了这个喝了，喝的挺好的、嗯、
0: 对，
5: 喝挺好的呢，我给大儿呢腰间盘脱出，
0: 嗯，
5: 花门宴两个隔了半儿，
0: 嗯
5: 嗯，还那个做了一个那个肠息肉，这又有点那个、
0: 嗯、
5: 腿有点酸塞，
0: 嗯，
5: 我说你喝吧，他要喝的也挺好的，二儿呢也是那个花门宴，跟那个腰间盘脱出，他那个腿呀、
0: 嗯、
5: 左腿呀，他木的呀，嘛事儿也不。

0: 叫好多年了。
1: 嗯，
0: 这是他的事儿，你看，我在
1: 这两个孩子，两个儿子这个毛病呢，几乎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差不多哈。
1: 对，
0: 我得说，得说我闺女呢了啊。
1: 嗯嗯，
0: 我闺女哈是前五年以前呢得的这个甲状腺癌。
1: 嗯，
0: 做的大手术。
1: 对，
0: 做大手术呢，他还有得的这个，他上了那阿姐上了那个包头那边住了二年呢，人那边海拔高，他受不了，他咳嗽的，他又转成了转的这个支气管扩张。
1: 嗯，
0: 咳嗽厉害了吧，他们准备吐血。
1: 嗯，
0: 人家准备上医院抢救去，每个医院都看了，到北京医院也看了，人跟咱医院这个呼吸科说的一样，没法治。你得错误的，你得缓肺，两个肺呢，他呀都是眼儿了，他天天的得往外咳痰。
1: 嗯，
0: 不，一天咳三遍，不咳出这个痰来，他自己又炎症子的发烧。
1: 对，
0: 他这个呢，我说的你呀也喝会，我说我觉得挺好的，我不敢让怎么喝，我要喝好好的，喝不好呢。
1: 首先那两个儿子那个腰间盘突出啊，滑膜炎，用黄氏膏方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肝肾亏虚筋骨失养所导致的，通过黄氏膏方的强肝肾壮筋骨，孩子这毛病啊，包括那滑膜炎的问题啊，腰椎上的问题，一点点就恢复了。
0: 嗯，我让他们喝的五克，行吗？让老师，
1: 五克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呀，他们喝了也是个半个多月吧。
1: 半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五克半个多月就能往上调一调量了，能调到十克左右了。
0: 哦，让他们调十克去了啊。
1: 对。
0: 嗯。
1: 这是第一个，两个儿子。
0: 哎、
1: 第二个就是关于姑娘的情况。
0: 啊。
1: 啊，甲状腺癌术后，再加上呢有支气管扩张症。
0: 对，他成厉害了，我告诉你了，他咳嗽的一走慢了，这气管一咳裂了，这得吐血。
1: 啊，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都吐血，只不过是他吐出来这个血呀，这个从嘴里面一吐出这个血呢，看上去非常的恐怖。其实呢，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十个有九个都会吐血，这种吐血不用特别紧张，因为他这是支气管扩张症咳破以后呢，是上呼吸道有点出血，这个问题不大。
0: 他还做手术了，杨大夫。
1: 啊。
0: 嗯，他还
1: 做了手术，他这个问题应该是支气管扩张症时间长了以后导致呢肺有纤维空洞灶了。所以说你所说的那个肺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应该是这个问题。
0: 那里边都是眼儿里边都有痰，肺的这一片得咳出来。
1: 对，都有脓腔了。
0: 验证了，你看他的怎么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支气管扩张症肺脓肿的，出现肺脓肿肺大泡这种患者呀，我们用黄氏膏方，这个就不要光治肺啊，你治肺治不好的，要圈肺，出现卡血的情况会越来越少，一点点能够恢复的很理想的。
0: 哎，他挺好的呢，他告诉我，我给打电话，他说妈妈，我咳痰少点了，我觉着，他说
1: 对吧，
0: 挺舒服的了。
1: 姑娘也用了半个月了。
0: 哎，对，
1: 姑娘用了半个月，你看这支气管扩张症，她那种浓痰咳得越来越少了，这个病就好治了。
0: 是啊。
1: 对。
0: 哎呀，可好啊那了。这不，我姐会买的都多吗？我说我请客，你们都喝。
1: 啊。
0: 让他们都喝的。
1: 哈哈哈。
0: 我都喝多分的了。
1: 很多家庭都是一开始老年人的老同志，咱们用黄氏膏方呢，后来呢自己用的好，给孩子们吃。这尤其是他们年轻，他不懂的，就是照着西医那些方法，有些病靠西医是很难治好的。你像这个支气管扩张症啊，腰间盘突出啊，你跑多大的医院，他也给你很难治过来了。
0: 对，对。
1: 通过黄氏膏方呢，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孩子们的毛病一点点能调过来了。
0: 哎呀，可好啊，杨大夫啊。
1: 嗯。
0: 可谢谢你了啊，可看你了，通着话，谢谢我们那个。那个服务他服务的那个后边那个孔老师啊，太
1: 好
0: 了，好，
1: 别客气，
0: 找他呀，
1: 这都是应该的，要好服务好，才能够让更快的帮助患者尽快的康复起来了。姑娘那个量暂时先不要调，姑娘呢早晚各五克，让她吃够一个月来。
0: 哦，
1: 儿子那俩儿子的药呢，给他能调到十克来。
0: 哎，
1: 嗯，
0: 我还吃五克，行呗，孔老师。
1: 五克你用多长？四个月都用的五克
0: 啊。啊啊，我就是你。

0: 上马毛病，正是我觉着毛尖子。
1: 心脏上有点毛病，你四五克有点少了。
0: 是吗？
1: 你能调往上调一调。
0: 再调点儿去了哈。
1: 对。
0: 嗯、
1: 因为四个月了，这五克这点量呢太少了。
0: 我你说我为嘛我喝的？那天老爷子病着，我给他买的，却买三瓶，他喝了两瓶半呢，他就给走了。
1: 啊。
0: 他毛病太多了。
1: 他没那个福分呢、
0: 哎、
1: 他用的有点晚了、
0: 哎、
1: 他早用上点可能就没问题了。
0: 可不，他脑堵了五回呀，杨老师。
1: 哎呀。
0: 那以后他又生添了别的毛病了。他毛病太多了、
1: 嗯、
0: 我都接着喝。
1: 对，
0: 哎，我喝挺好。
1: 哎，这一家四口现在老爷子没那个福分，这现在这一家四口用黄氏膏方呢，把病呢调好了以后，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是呢，谢谢您了啊。
1: 哎，
0: 好了。
1: 啊，再接再厉，也祝你们身体呢，早一天完全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杨老师吧。
1: 啊，有问题你随时来电话。孩子们用药过程当中啊，
0: 哎、
1: 你在用药过程当中有问题，你随时来电话。
0: 哎，好好。好，谢谢杨老师。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啊、哎，咱们聊天去了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哎，好嘞。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们节目当中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啊，在养生防病治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啊，咱们能够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上当受骗这种现象。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知识定准方向，能够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实现治病养生的目的。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我们依然就着这个体质和健康来谈。这几天我们谈了很多呀跟体质有关的健康知识，我相信大家对体质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和重视，知道这个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

生病不要怕，啊，有任何的病情不要怕，有一病必有一发，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找准源头，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个人体质还行，身体很健康，很硬朗，能吃能喝，精气神足。记住，这些病都不是个病。如果说你这个人体质非常绕，没有了精气神，偏颇非常严重，哪管你这个病情很轻，我告诉你，它都是要命的病。所以，疾病的轻重不应该跟这个病情来判断，而是根据你的体质、你的症状来判断。体质才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和核心。说这个体质这么重要，我应该如何保养？如何呵护或者如何调理呢？通过几个方面：生活、饮食、方法、锻炼和用药。比如说，这个人有阳虚，就手脚凉，怕冷，但并没有形成实症，或者没有寒邪入体，就相对来说比别人怕冷一些。哎，你多运动，多锻炼，动则生阳。慢慢能养上来，然后在饮食当中少吃寒凉的，比如说猪肉、鸭肉，猪肉、鸭肉都属于寒性食物，不要吃，啊，特别是海鲜之类的食物不要吃，吃点什么呢？羊肉，羊肉是阳性食物，哎，多吃点这个韭菜，是吧？这都是阳性食物，包括这个葱，在饮食调理过程当中。多用点肉桂呀、八角啊、花椒啊，这都是驱寒的，都是生阳的。所以，通过这些也可以，包括阳虚体质的少接触这个寒凉的工作，比如说在冷库工作、在水里工作啊，甚至呢阴暗潮湿的地方工作，不要这样，因为时间长了，你就会受寒邪。啊，能不能改善？能。就是通过你的生活，通过你的饮食，通过你的方法，通过锻炼都能改善。但是说这个体质偏颇比较重了，说老师，我这个阳虚啊已经受寒了，关节已经形成了老寒腿，或者是这个颈椎病受凉就不行，或者老师我这个寒邪已经入体，阳虚太严重了，吃点凉的都不行，不吃凉的一天呢大便好几次，吃点东西啊消化不动。啊，消化不动，舌苔特别白，苔厚，或者是因为受寒，这个肺脏啊总咳嗽，啊总有痰，总感觉有痰，上不来下不去，白稀痰，这种情况都是阳虚比较严重，寒邪比较重了。这种情况，简单的运动锻炼和方法就不行，就得用药了，就得用药。在调理体质用药当中啊，其实选择性。并没有那么多，调理体质是整体性，包含了脏腑，它是一个整体性，它不像哪个脏器、哪个器官、哪个病，这样配伍用药比较好配。但是身体的整体调理特别难，这个是技术活，这个医学的知识得非常的牛，你才能配出来这样的药品、这样的处方，你才能做出来这样的药，所以这样的药特别少。目前也就几种，如果疗效非常稳定、比较突出的，那么也就是岐黄丹了。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岐黄丹调理体质是首选。这个产品不单单是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推荐大家去用。啊，我们重视体质，以体质调理身体的这些中医专家呀，啊，经常推荐的一个产品，就包括患者也是在调理体质上。比较追捧的一款产品，它为什么这么认可追捧岐黄丹？从我们专业角度啊，从我们专业角度去解读它，我们认为这个药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地地道道没有水分的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中药，它的含金量特别高，含金量高到什么程度？就是拿这个药品的配伍和处方来说，至今现在无人破解。什么是处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处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个药品它有多少味中药啊组合在一起做成的药品。

特别是有三位、有五位、有十位，啊，有30位、有50位、有60位、有70位。那么，岐黄丹，它的主方是将就70来味，这个名贵中药，

风容易，散寒容易，补气容易，除湿容易，清热容易，消炎容易。但是你要想把既能够温里，又能够散寒，既能够益气，又能够除邪，既能够滋阴，又能够润燥，你能把这些融合在一起，那真的是太难了。就非常难了，就调理体质，你治疗哪个疾病配伍非常容易，但你想调理身体就难了。这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生产一个自行车容易，你要想生产一辆飞机，你生产一辆这个太空飞船，它就难了。这个难度直线上升。调理体质，这是一个中药。中药要想调理体质，你得对体质有足够的了解，你得重视体质，对体质了解，你还得对每一味药品，几千上万种每一味药品有个精准的了解，而且你得懂得药理药性、病理病因，你得去搭配。就试问，有谁能掌握这么精准？特别现代的一个环境时代。还有几个人重视中医、学中医、钻研中医的？你就包括在古代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都没有几个人能配出这样的方，这个主方都不见得能煮出来，你何况现代人，不热爱中医中药就更难了。那么像岐黄丹这个主方，是一个古方，是《黄帝内经》时期的这么一个古老的方剂。以人为主调理体质当中诞生的这么一个方剂，是一个古方。想想这个方剂，这个主方有多牛。所以说那个期间是最重视体质、最重视身体的保养和呵护的，所以说才有了这么一个主方、这么一个方剂。这个方剂真的非常难，就相当于说你想生产一辆飞机，这个飞机都需要什么材料？在这个飞机没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能知道用什么材料？你得研究，把飞机研究透彻，怎么能起飞？起飞用什么材料？是不是？你是从无到有，非常难。你不像有了之后，你拆解很容易了。没有的时候非常难，非常难。就有了也非常难。哎，你光有这个飞机的建筑材料主方不行，你还得会配伍。这个配伍就是说，你虽有这十种、有30种、50种这几味药材放在一起，但是每样药用多少克，对吧？这个就难了。这相当于盖楼，大家都知道，盖楼得用砖、用瓦、用水泥、用钢筋，你知道所有的建筑材料，但是你知道盖楼得需要多少砖、多少瓦、多少水泥，水泥是这个砂浆的比例是多少？多少钢筋，它的尺寸、它的规格是多少？能承重多少？从哪开始建？如何建？这个你能掌握吗？你光知道它的材料了，你把材料拉回来了，准备好了，你的楼就能起来吗？是吧？就像飞机的材料，你都准备好了，飞机就能自动组建起来吗？它不能。所以说，它还牵涉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配伍。不是光有处方了，把这几样药啊，不分多少克，都差不多往它一块一凑就能成这个药，不是这样的。大家可能用药用的，感觉很容易，哎，拿出来，水一送服就吃下去了。但是这个药前身呢，说多少味药材放在一起，哪个几克，哪个几克，这是3克，那是5克，这是10克，还是12克，18克，还是15克，这个克数很重要了。这个克数就是配伍，对吧？就像刚才讲了，这个材料，飞机的材料都有了，对吧？剩下你得看什么呢？你得看每个器件的尺寸吧、规格吧，哎，才能做成一个飞机。这个楼建筑材料全了，但是这个图纸的尺寸啊，对吧？哪个盖多高、盖多少、用什么样的料、怎么去搭建，对吧？这个比例。就这个意思啊，我不懂，我就这么一个举例子让大家懂啊。盖楼我不懂，建飞机也不懂，是吧？这就好比咱们
想吃这个牛肉馅饺子，大家都知道，牛肉馅饺子不就有牛肉吗？买牛肉买面粉就够。

剩下就调料嘛，油盐酱醋，对吧？是啊，油盐酱醋。但是怎么搭配这个比例，这个面儿，首先说和面儿，面粉用多少，几碗面儿，用多少水，你得知道。你不知道，你第一次和面，你试一试，不是面多了就是水多了，不是水多了就是面多了，不是硬了就是软了，就一个面就这样。还有这个馅儿呢，对吧？你和这个面儿得跟这个馅儿能搭上吗？对吧？你别和了那么多面，馅儿不够了，对吧？你不能剩太多。那么这个馅儿，这个牛肉馅儿就讲究了，是不是把这个馅儿剁上了就是牛肉馅儿饺子了呢？你得放油、放盐、放调料，你放多少？是不是这个盐是不是随便放？这个油随便放？你不得有个搭配比例吗？你不懂，你没有经验，你能搭配好吗？就光一个牛肉馅饺子就放油盐酱这个酱醋这个调料就这样，那你说一个调理体质的药，三五十味七八十味的这么一个药材，每样多一克少一克就会差很多。所以说这个主方配伍就是齐黄丹的精髓，也是灵魂。说为什么齐黄丹能够调理体质，而且调理八大体质，阳虚、阴虚、气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病，八大偏颇体质，并且能驱除六邪，就是你体质偏颇了，受风邪、受寒邪、受湿邪、受火邪、热邪，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邪六淫，它能够给你清除，而且疗效非常好，就至今没有任何产品可以和它比肩。就这个产品说有没有模仿的，有，一直都有模仿的。大家想一想，齐黄丹疗效这么好，不被模仿，没有模仿的，怎么可能？叫我也会去模仿模仿，研究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啊，一直没中断，国内研究模仿的特别多，国外更多，各种的这个检测破解，破解不了。中医你去闻这个药性药味儿，你闻不了，你去感受尝体验，我告诉大家，它总是有偏颇，你研究不了。那你用现在的西医的手段去破解它，就更破解不了了。你研究它成分，它把几十种的药材通过熬、通过蒸、通过煮，最后做成一起，它早已经改变的面目全非了，只留了药性啊、性味儿、疗效。你怎么去研究它的原材料？研究不了，模仿不了。我告诉大家啊，不是没有研究的，不是没有模仿的，有。你看从它的主方有模仿的，你看齐黄丹的主方有很多药也按照齐黄丹的主方去生产药品，但是你看疗效毫无疗效而言，它跟齐黄丹比差之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它可以知道处方，但它不知道配伍，多一克少一克它模仿不了。你包括这个药品的盒子一直有模仿的，你包括这个药品的名字也一直都往上贴一些模仿的，但它始终达不到齐黄丹的这疗效啊！你更不用说它七十来味这个药材的主方，这个每一药品的配伍这个克数，那真的是更难了。你别说七十味，就十味、就五味，只要你有一味药材这个克数差一点，那就差很多。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咱不说别的，就拿咱们这个我们北京啊，这会喜欢这个吃这个尖椒炒肉啊，咱们也还有喜欢这个肉炒尖椒的。尖椒炒肉和肉炒尖椒，大家听一听有什么区别，是吧？材料可能都是肉和尖椒，就这两种，没有别的，感觉没什么区别，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它有很多区别。就首先用料的多少就不一样，尖椒炒肉首先尖椒多肉少，肉为配菜，尖椒为主菜。那么如果肉炒尖椒，肉多尖椒少，以吃肉为主。它们的成本、它们的口感、吃的感受都不一样，这就是配伍，就是多少材料用多少克数，这个区别就是配伍，明白吗？但是这个中药生产是不会在药盒上给你写上哪味药材它的比例配伍。

它是不会给你标注上去的，对吧？那么大家想想，那么如果每一味药再差一点，好几味差了那么多，这个药会差有多远？就差大了。这就好比咱们开车或骑自行车一样，你手上的这个方向稍微一调理，稍微歪那么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你想想，你这个车得歪多远，是吧？看看走的方向最后变化得有多大，是吧？到最后越往前走，方向差的就越大，啊，这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感觉差那么一点点，最后就差几千里，差大了。何况你是70味药材，你都不知道哪味多哪味少，稍微有一个多的或者稍微有个少的，啊，有一个不一样都不行，你何况70来个，你可能个个都不一样。用药也是这样啊，啊，感觉没事儿，感觉差不多，差多了。和大家举个例子，就说这个莲子心跟肉桂，莲子心跟肉桂就两味药材。莲子心有什么作用？驱心火。肉桂有什么作用呢？肉桂有敛阳的一个作用，敛阳的一个作用。它俩搭配在一起，能够把上焦的心火去掉，哎，那么也能够让这个人的肾阳下焦的寒不那么大。但它俩克数就有区别了。比如说，莲子心用3克，肉桂用1克，就说明这个人心火特别大。以去除心火为主，用1克肉桂就护住肾阳，以去火为主。啊，喝这样的药，就是心火大的人，你怎么喝都没事儿。但是你心阳不足的人，你喝完之后你就特别怕冷，更加不禁动了，这个就不适合。那如果说把肉桂增加了，肉桂加的3克或者5克，莲子心用1克，那他的性格就变了。说这个人特别怕冷的人就可以用了，而且用的会很好。比如说这个人腰凉、腿凉、身上冷、尿频、尿急、尿失禁，你去用它，啊，腰腿凉效果就反而很好，因为它重用了肉桂。肉桂呢，就温里助阳的。去下焦寒的莲子心用1克，轻微用，是稍微扶持，别让有虚火。啊，那如果说这个人心火特别大啊，火气特别大，用这个肉桂5克，莲子心1克，就刚才这个方子，那就用不了了。你看他俩稍微克数稍微一变，一个多点一个少点，或者一个少点一个多点，马上它的疗效、它的治疗方向就不一样了。你再比如说莲子心跟那个分心木，莲子心用1克，分心木用3克到5克。说明这个人是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人尿频、尿急、尿失禁。哎，用这个分心木量大一点，它能够让这个人呢不尿频、不尿急，能够控制住尿。用的莲子心呢，就是别上火，别出现虚火。那么如果说你莲子心用3、5克，分心木用1、2克、2、3克，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这个心火驱除，尽可能通过排尿的方式去测火。那如果说这个尿频尿急，那麻烦了，尿失禁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方子就不适合了。你看，有适合有不适合，他俩只要这个克数哪个多点哪个少点，马上药性就变了，治疗的方向就变了。两味药材就这样，大家想想，3味、5味、10味、50味、70味呢？岐黄丹将就70味，这个药材将就配伍，可想而知。你就想想这些人模仿。模仿死的不见得模仿出来，不见得研究透。说生在华夏啊，生在这个中医药的国度，有这么一味药材，有这么一味药品，有这么一个方剂，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咱们的幸运，有中医，有中药，有这么好的一个中药，有这么好的产品，太幸运了。不是所有的药都能调理体质，也不是所有调理体质都能调理八大体质，也不是所有调理体质的人都能够疗效这么卓越，效果这么明显，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能做到，万中无一，千万中之一可能是。想想，就从它的配伍上、作用上、主方上，我们怎么可能不去追捧它？就像咱们普通的患者、广大患者，他也会追捧。是吧？调理体质是我们想要的，调理体质效果还明显，还管用，是不是啊？第三，用料足，药劲儿大，对吧？好药就应该什么，用上就有。

0: 反应就有疗效。你看，气黄丹能做到。第四点，物有所值，药品的销售价格啊，这个药品的销售价格没那么大损分，它的主方非常宏大，七十味都是名贵药材，每天的治疗费也就是几十元钱，不过百。这个钱咱们花的特别值，心里特别平衡，不像说很多药品，它就几味药材，三味两味，而且这个药材便宜的很，但是它做出的药卖出的价格却是一个天价，就水分特别大，啊，说主方不够，靠里面的成分来凑，就来欺骗患者，啊，你说这样的药品，患者用完之后没有疗效而言，心里得多失望。那岐黄丹呢，可以说是良心药了。是不是良心药了？这样的药品怎么可能不会获得患者的一个追捧和认可呢？对不对？不拿别的，就拿整个在治疗上，你说有多少人在整个治疗上，一粒药还没等吃呢，已经花出几百上千甚至数十万了，对吧？而岐黄丹呢，给我们的是不需要任何高量的附加治疗费用，只需去调理体质，最多配合点方法，它以改善人强壮体质上来收获健康，就这么简单。你说与之其他的治疗来对比，花钱非常少不说，而且是获得我们人的终极的健康，就是良好的体魄，健康的体质，整个人健康了，不单单是病情，而是人健康了。叫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中医，我认为都会推荐这样的药，建议患者用这样的药。叫一个真正想调理身体摆脱病痛的患者来说，也都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调理身体不是赶时髦，不是赶流行，就那句话，黑猫白猫抓子耗子是好猫，能够治疗疾病，谁给我们健康我们还不知道吗？老百姓就这么简单，追求的就这么实在。所以说这也是广大患者呀这么认可信赖岐黄丹的原因啊，就是选择它的原因。当然呢，还是那句话，我经常说的，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心态思想不一样，那所以说选择的出发点可能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为什么有的人呢，生了疾病很快短暂的就能够走向康复，有的人治疗几年甚至十几年依然还是在病痛当中啊承受煎熬，就是因为选择观点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选择，如何选择，这个还得你自己说的算。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的部分就先聊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

0: 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沈老师吗？
3: 你好，我盛老师。
2: 哦，我是甘肃兰州的。
3: 啊，甘肃兰州的朋友是吧？
2: 啊，我今年75岁。
3: 啊，75。
2: 我的病情我就告诉你，我是一个乳腺长了一个瘤子。
3: 啊，乳腺长了个肿瘤是吧？
2: 啊，长了个肿瘤，这个肿瘤今天早上拉大便去了，大便没下来，结果这个瘤子整个爆了。全出血了。
3: 哎呀，这么严重，你一直都没拿自己的乳腺当回事儿是不是？
2: 就是就是。结果这个时候就120车拉到我们兰州肿瘤医院。当时肿瘤医院去以后就是复检血。紧接着给我化疗了4次。第四次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化疗不能吃饭。大便下不来，干脆人整个完了。这就实在没办法，就最近这就是有2个月我听你的广播，可是电话我一直打不进来，我跟王老师打了多少个电话。今天我就求你去帮我调调这个我的病情，帮帮忙。
3: 好。哎呀，您这个病情发展有多少年了？
2: 这好像这个肿瘤是有1年了，怪我自己。我自己刚发现有个小疙瘩，我就没当住事。我想我已经这么大年龄，我说反正孩子们都忙嘛，反正要经常又不来，就我们老两口，我说算了，这个年龄就带到火葬场吧，这怪自己。
3: 很多种疾病都是我们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还小没事儿，不会影响什么，它不会恶化，不会发展，就是我们抱有侥幸，不想不愿意去治疗，不想治疗。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才这样。你看你现在你抱有侥幸心理，你不但没有妥过去，你反而还得切除，还得化疗手术了吧？
2: 没做，他说我身体太差，年龄大手术做不了，他就先做了4次化疗，我自己就最后他说还要放疗，我就给儿子说我赶快我出院了，我回家我要中医调养了。我就跟他说这就回来了。花了不少的钱，受了不少的罪。
3: 对呀，
2: 哎呀，真死了。我原来我跟你说我是我个子是1.67米，体重是126到128，一直瘦，可是没毛病，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大便经常不通。年龄大了睡眠不好，就这2个，冬天感冒几乎都很少。这一次彻底就完蛋了。
3: 感觉身体一下就不行了，是不是？
2: 就是你帮我调调两调两。
3: 好。哎呀，听着生气你知道吧，听着你们这样的患者呀，就是有时候就特别生气，就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儿。
2: 对对对。
3: 我平时也不怎么感冒。
2: 对对，
3: 我感觉我身体还行，总感觉呀你还年轻。
2: 对对，
3: 总感觉你还是以前。
2: 对对对。
3: 你再放疗化疗你命就没了。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真的。
3: 你记住，睡眠差的、大便排不下来的、便秘的，都是因精血亏的人。精血亏。那么凡是肿瘤的人啊，结节的人，多数都是郁的人，气郁，不开心不快乐的人。
2: 对对对对对。我爱生气的很。
3: 你不生气你也不会得这个病啊，就因为你生气你才得这个病啊，这个病才找上你。
2: 对。
3: 这个病能不能治呢？能治，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把身体调理过来啊。现在的这个乳腺，
2: 好，谢谢啊。
3: 不用客气。你现在这个乳腺处现在这个还有没有脓血了？
2: 脓血没有。就是好像有时候受凉了啥，它就流水。现在我一直保暖，我就不让它流水，每天就2天换一次药，拿盐水洗一洗，再就拿碘伏棉球擦一擦。
3: 一凉了就流水。
2: 上面放一点。热了好像没感觉。一凉还疼。就这个。
3: 是这样哈，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肿瘤到现在也不恢复，也长不上，是不是？
2: 对。

0: 你现在去调理体脂，调理一个周期。然后呢，这块我给你开点这个中药啊，中药热敷啊，对，我给你
1: 对
0: 开
1: 对
0: 点外
1: 对，
0: 用的中药，你结合着这个七黄丹一块用。
1: 那行，你给俺说啥？你给我说。
2: 沈老师，你看
0: 啊，你
2: 我
0: 好
2: 是这样，那个我和那王老师有这个微信的，
0: 王老师有微信，
2: 啊，有微信，完了以后呢，我们喝了药以后情况怎么样？我把这个具体情况呢发到王老师那，
0: 对，
2: 让王老师给你转一下，行吧？
0: 行，可以，
2: 好。
0: 啊，咱们共同努力，咱们看看中医治病到底怎么样，一个真正的中医啊，咱们看看
2: 我
0: 怎么样？
2: 是现在只能相信中医吧，
0: 相信中医啊，
2: 对，
0: 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行
2: 对对，
0: 啊，好嘞，
2: 好，
0: 就这样，
2: 那就这样，
0: 好好，再见，
2: 再见啊，谢谢了，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啊，沈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光挨号等，我都等了到20天了。
0: 哎呀，是不容易哈，哪里的朋友啊？
1: 我山东的。
0: 啊，
1: 咱那一回叫我订了七黄丹，
0: 啊，
1: 那个药我也没吃了。那个药那个
0: 七黄丹没用哈。
1: 才用，你这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就说一说，我这个药没叫我吃，我就没吃成。现在沈老师，我终于胜利了，也没谁管我了。我说我再跟你沟通一下，让你再重新给我评估评估，看我这个病我该吃啥药，你就给我啥药都中。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吧。
1: 我第一个是眼，我的眼干眼涩。那我看药来我看不清，啊，再一个我这个鼻子啥味都闻不出来，鼻子没有味儿，再一个我有肺气肿，我也不闷，我也不喘，我也不咳嗽，我也没有痰，再一个我这个颈动脉里边有一小块，再一个是我有颈脉曲张，这个肝囊肿我跟你说一下，我有大嘞，这个1.4×3.6。小的来1.4×0.5，这个我做了CT有三样，第一个他说我有脑萎缩，第二个就是轻度脑被质病变，第三一个双侧腔隙性脑梗死，我还有耳鸣，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上一次我给你汇报了就这那些样儿，你看我应该咋着法？
0: 你之前跟我沟通过，也是说的是这些问题，我当时也给你开方子了，开方子你可能也没用，
1: 不叫用，
0: 啊，
1: 这时候中了，这时候可以随便我了，我说了算了这会儿，
0: 你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去调理自己，是这样哈，给你这个方法呀，你去做，你去用。管用，就是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调理体质，特别是血脉淤积精血不足，你更应该去调理体质，有这个七黄丹就赶紧吃上它。
1: 七黄丹我有药了还没吃来，它才想吃。
0: 对，一个一个病来说哈，第一个是眼干眼涩，越来越不清楚了。你的精血不足，眼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功能会下降，特别是眼睛不经常活动，不经常锻炼啊，它越来越衰。所以说你要经常锻炼眼睛，把我节目当中讲的眼操用上。
1: 你讲那个眼操我记下来了。
0: 对，你天天锻炼，特别是这个聚焦凝视法，就是你看着一个物品或者看着一个字，把眼睛睁大的，用你的眼神盯着这一个物品，盯着这一个字去看，不要眨眼，不要闭眼，眼睛这个期间会很疼，像针扎一样，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然后就会流很多眼泪，一定坚持住。然后呢，眼睛盯着一个物品，这个期间呢，眼睛左看右看，左上右上，左上右下，眼睛一定瞪大的去做，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你不去做，你光靠吃药，你的眼睛得不到锻炼，得不到药效的吸收。这是眼睛的问题。第二个，鼻子啊，你跟我沟通的时候，我找到咱俩的沟通记录了。鼻子是你曾经受伤所导致的，摔着这个鼻子了，可能你的嗅觉神经损伤了，断裂了，对吧？

0: 那么这个呢，你就先不要把它当成重点了，能治好治好，治不好我们不当成重点，那也就这样了，对吧？你把重点关注在什么上，眼睛别看不清了，看不见了，对吧？你把重点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血栓动脉硬化上，你放在这个危及你健康生命上啊。所以说这个鼻子啊，这么多年了啊，已经跌倒摔坏的，它不像说这个其他损坏啊，慢慢没知觉的，它是器质性损伤，这个就恢复有点难了，非常难。除非你今后身体很好，没什么事了，研究研究它，对不对？你现在把它重点把时间都放在这儿，耽误别的没有用啊，所以说不值。关于肺气肿，不憋不闷闷痰，不要去管，不要专门去调理它，没事去找事儿，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吐纳呼吸法。深呼吸，把气吸得满满的，胸腔鼓起来，吸气，气沉丹田，停一会儿憋住，然后呼气，再把这个气，
1: 对，用嘴呼，
0: 对，嘴微张，用鼻子也行，用嘴也行，轻轻地呼出去，哈，一定很长，把气都给我吐干净它，把气吐干净，我再吸下一口气，吸气，反复啊，你别说你有肺气肿啊，没肺气肿。对你身体都有好处，有都管用啊！这个不花钱的方法比吃药都管用，为什么不去做呢？你不想有痰，我给你化的痰啊，除痰啊，你没有就不要用了，懂了吧？
1: 好，
0: 动脉硬化有斑块，这个注意啊，这个是属于血栓，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原因。所以说呢，要化酸溶酸，疏通血脉。不论是你用的岐黄丹，还是我给你开的方法，都有这个效果啊！你去用
1: 啊。
0: 至于说耳鸣、供血不足，还是你缺血，那么所以说你用岐黄丹还有补精血的作用，你要去用。囊肿说明你血液代谢不足了，代谢不好了，哈，组织血液循环不好，那么你把这个岐黄丹用上，血液循环代谢好了，这个囊肿湿气就下去了，啊。至于说脑萎缩，每个人的大脑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就像这个人身高一样。它不可能永远都那么高，年龄的生长它会慢慢往下摔，只是退的轻与重，它只要是不严重就没问题啊。轻微的脑梗跟你这个动脉硬化跟你静脉曲张是一个道理，都是有梗塞有梗阻，打通的就行了。所以说我告诉你们，经常运动跑步，然后呢调理体质啊，疏通血脉，对吧？你看我给你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九里香、千日红、啊龙利叶、炒女贞子、炒决明子，不但有明目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通络的作用，还有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包括我给你内服的小方法，绞股蓝呐、扁虫啊、川芎、当归、灵芝、三七、人参，哎，这些都有疏通经络、消酸的作用。你再结合岐黄丹调理体质，那不锦上添花了吗？好，你去做哈，之前给你方法就很好，你去做就行了。另外腿部有静脉曲张，经常练习空蹬自行车，是吧？经常按揉搓一搓，这条腿没事敲一敲，没事搓一搓啊。
1: 通过你这一说，沈老师，我思想上也没那大压力了
0: 啊。你有什么压力？你都很好的，你我都给你健康之路给你指出来了，你去做就行了
1: 啊。行，
0: 好吧，
1: 我去做。这个岐黄丹，那个我每天吃多些，沈老师？
0: 早一碗，晚一碗，饭前饭后都可以，半个小时。
1: 我吃多长时间？
0: 先吃这么一个周期左右吧，哈。
1: 我那个岐黄丹，我有四个月嘞。
0: 啊，那你先吃着，你别想那么多，你先把现在目前吃了，说各方面都见好，没问题了，咱就不吃了，或者差点，我们以后再补点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中。那个这个药，打着法，我吃多些样药啊？还有啥药啊？
0: 其他药你不要用了，我之前给你发的一个是内服的汤剂和一个小药粉，你把那两个用上就行啊。
1: 那我没那个底儿，沈老师。
0: 啊，那你这样吧，到时候我再叫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或者是你叫专家老师帮你抓都行哈。
1: 我不能搁俺这个抓，我也不认那药，我再抓着家了，我这药咱那边的药。
0: 行，那都保真，质量都好。质量都过硬，效果没问题。
1: 就谈我质量好，我才要那边的药嘞。
0: 行，
1: 要咱那边的药。
0: 行，那你就叫场外老师帮忙就行了啊。
1: 那你给老师说说。
0: 行，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
1: 沈老师，
0: 哎，
1: 我谢谢你哈。
0: 哎，谢什么谢呢？祝你早日康复，把你身体调理好了，我才高兴呢。
1: 行，
0: 那就这样，好吧，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和

0: 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山老师您好，您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3: 嗯，抓紧时间，我反正把我这些毛病请告诉你一下，好吧？
4: 好。
3: 最主要的就是腰间膜突出，越来越疼，腿呀、疼啊，疼了日睡不着觉。现在腰部又疼，腿也小腿呀、它也麻木啊，疼啊，像现在是的，它就压迫的疼是的。平时随时起来运动一下，看看舒服一点是吧？天冷了就不行了，一个冬天没出门就睡觉，然后就引起的肩周啊，到处都疼了，是的。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甲状腺多发结节，右侧锁骨下动脉实时不什么斑块。
4: 颈动脉有斑块哈，
3: 有斑块，骨髓前降脂钙化斑块，
4: 有钙化点，有钙化，动脉中央硬化，
3: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腰间膜，就是这些。
4: 我知道了，疾病啊没有那么复杂啊，你所有的疾病其实呢有情绪上的疾病，有体质上的疾病，你如果说把体质把情绪改了，你这些疾病也就不存在了。你看看你所有的关节都不好，你没发现呢？你颈椎、你肩周、你腰椎、你腿都不好，你总认为你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的，它跟那没关系。说白了就是你的阳不足，你的气不足，所以说你的抗寒的能力、抗风的能力就不强，那么寒邪、风邪就顺着你虚弱的身体进入你的血脉、进入你的经络、进入你的机体，那么寒和风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闭阻，就会我们肩膀坚硬啊，腰腿坚硬啊，就会形成沉僵和疼。如果说你体内
3: 去不掉，
4: 去不掉，它不是去不掉，不是去不掉，你贴膏也贴不掉，

0: 是个
1: 你
0: 比手的方法。
1: 哎，对，你身体全都是风，全都是寒，驱风散寒，收风驱寒，用中药的汤剂把体内风寒都给驱除。当然驱除是一部分，你驱除要关上门啊，要把体质提升啊，你不体质提升，你驱除也白驱除，它还有啊，是吧？自然界当中，你生活在这个空气当中，它就有这些东西啊。别人没事，你有事说明你体质绕，你懂不懂？你就没考虑我身体很绕，我提升体质，我体质提升了，我这个病就没了，所以你就没去，你没
0: 有。
1: 有
0: 的有的专家啊，我专家也找过的，他也给你提高指针了什么的，祛风了，祛风湿的，我当时是感觉到去了一点。
1: 你看看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
0: 吃不上来，或者吃不上来，我就把它停掉了。
1: 他只说体质，他给你驱风了，没有提升体质。他以为驱风就是提升体质了，那是错的。
0: 对对对，
1: 你驱风收风，这只是治病的一种手段。但是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要提升你的体质，身体的调理，身体的提升，治养结合，调养身体，治疗疾病，两个要结合。你不结合，你就好不了。
0: 嗯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颈动脉有斑块，你下肢有斑块。你到处都是堵，你血脉到处都是瘀，这就
0: 我也知道。
1: 哎，
0: 就是、
1: 这个就是寒痹，这就是风痹，都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都是阳不足、气不足，这是你体质的问题。你调理体质，那么其他的疾病就是这个结 节。
0: 嗯嗯，对，
1: 这都是气郁、情志不畅，都是生闷气、不顺心。
0: 对，是的。
1: 这个要或轻开治解郁、散结才能治。
0: 啊。
1: 你去调理体质，你去补养精气神，或轻开治解郁，然后结合我的方法。你先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驱寒通络的这个方法，结合保元当和
0: 鸡
1: 黄丹。
0: 你们那个可以这个吗？
1: 嗯，都可以，你找场外老师都行啊。
0: 对呀，
1: 更有保障。
0: 抓不好还是的。
1: 对，
0: 抓不好
1: 哎。嗯，叫他给你抓就行。
0: 嗯。
1: 啊，就这样。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0: 啊，
1: 生活幸福。再见。嗯。
0: 好的，再见。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喂。
1: 哎，你好。
3: 我姓傅。
1: 姓傅哈，傅女士。
3: 哦，你是盛老师吗？
1: 啊，我盛老师啊。
3: 哎呀，你是盛老师是吧？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哎呀，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我都没有打通啊！哎呀，
1: 辛苦了，
3: 可着急了。
1: 嗯，是。
3: 今天给你打通了。哎呀，我太感谢导播了，也感谢导播，也感谢盛老师。
1: 嗯，
3: 盛老师，我能跟你讲话，我能把我的病跟你说说吗？
1: 能说呀，当然说了。你打电话的目的不就是想把病情问题给盛老师说吗？
3: 啊、
1: 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吗？啊。
3: 哦，对对对，
1: 嗯、
3: 你看盛老师、
1: 哎，
3: 我今年已经80岁了。
1: 哦，长寿之人。嗯，好。
3: 我吃了这个各种药，我住了2次医院。
1: 啊、
3: 嗯。就说我这个胃呀、啊，
1: 嗯，
3: 有时候是不知道饿。
1: 嗯。
3: 膨胀。
1: 嗯。
3: 完了以后呢，还烧心。
1: 嗯。
3: 经过2次住院。
1: 嗯。
3: 有时候呢，这胃的话还一惊起子，完了这四肢都无力。
1: 嗯。
3: 就闹火起来了、
1: 嗯、
3: 我就说闹火哈、
1: 嗯、
3: 这保定的那个土语吧、
1: 嗯、
3: 就说是闹火
1: 啊，保定的、嗯、
3: 啊，回来的时候就2次住院呢，就说我有那个黄斑瘤，
1: 嗯嗯，
3: 还有说是我是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3: 还有是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3: 住了2次医院，
1: 嗯，
3: 可是住了医院的时候当时好一点，
1: 嗯，
3: 出来了之后啊就不停的还吃药，
1: 嗯，
3: 先就是这西药吃，后来我说吃西药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也吃不了饭，
1: 嗯，
3: 胃也成长的不行，
1: 嗯，
3: 有时候还阴痛，
1: 嗯，
3: 后来我说我不吃西药了、
1: 嗯、
3: 我就吃中药吧，
1: 嗯，
3: 我就到处找着中医看中医吃药，
1: 嗯，
3: 我说中医不是能号脉吗，
1: 对，
3: 我看看看见什么、
1: 嗯、
3: 是怎么调治一下，又吃了不少药，
1: 嗯，
3: 结果的话呢完了以后慢慢的反正治到现在，
1: 嗯，
3: 我觉着说这个胃啊觉着好一点，
1: 嗯，很不错。
3: 那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
1: 嗯嗯、
3: 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摸着就是烫的，完了它这个一堆火呢从这个气管里头出来到嘴里头，
1: 嗯，
3: 这嘴里头好像烟筒似的，那个味儿啊，
1: 嗯，
3: 要虚的都受不了，
1: 嗯，
3: 鼻子也是干的，眼呢也是干的，
1: 嗯，
3: 哎，完了这个大便呢也是干的，
1: 嗯、
3: 晚上呢一尿频。
1: 嗯，
3: 我又在那个今天又看了看，看了看也不行。
1: 嗯，
3: 他说让我吃这个疏肝和胃丸。
1: 嗯，

0: 永远的话让我吃这个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后来教会又让我吃的是七菊地黄丸。
1: 嗯。
0: 啊，反正这个药的话呢，不停的变着吃，还原来还在那个医院看的话，他给我弄那个弄活的那一种中药，
1: 嗯，
0: 让我吸着当那个感冒冲剂似的，那么吸着喝，
1: 嗯，
0: 喝着这个的时候，我的眼又不行了，眼又害眼，
1: 嗯，
0: 这个眼呢又眼病了，
1: 嗯，
0: 这个眼通红啊也肿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火都攻上来了，
1: 嗯，
0: 是这样，有时候呢不很晕，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难受的很哦，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我说宋老师，你跟我治治吧，看看我是怎么的了，我这。
1: 嗯，你是属于津液亏虚这种类型的
0: 啊、
1: 嗯？这个津液亏虚，阳就亢，火就燥、
0: 啊，
1: 还存在点心肾不交的现象，就是水火不容、
0: 啊，
1: 这火都在外面飘着，在上面飘着，所以说你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你不单单滋阴、
0: 嗯，
1: 光滋阴不行，你吃六味地黄丸只滋养你的肾阴。
0: 嗯，
1: 没有滋养你全身的阴、
0: 嗯、
1: 没有养阴，你也没有生津，你得天津生液，津就是唾液的意思，天津生液、
0: 哦、
1: 知道吧，你得整体去来，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
0: 哦，
1: 嗯，
0: 你说吧。
1: 用肉桂。
0: 肉桂。
1: 1.5克。黄芩。黄芩12克。玉竹9克。
0: 九克。嗯。
1: 生地。嗯。20克，枸杞20，石斛，15克，对，把这个肉桂和石斛先放在水里先煎20分钟左右，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先煎20分钟、是吧？
1: 对，再煎其他的药啊。
0: 嗯。
1: 平时口也干是不是？
0: 口也干。
1: 嗯，加麦冬。
0: 那再加上麦冬。
1: 嗯。
0: 麦冬。
1: 麦冬12克。百合12克、哎、炒的女贞子
0: 对，
1: 嗯，用12克，北沙参9克，对、
0: 嗯、
1: 这些为一剂啊、
0: 嗯、
1: 像你这个80岁了应该有的是时间对吧，嗯、
0: 哦、对，
1: 熬中药呢、
0: 嗯、
1: 熬药1.5小时到2个小时是最好的，
0: 一个半到俩小时，
1: 对，家里有砂锅用砂锅，不要用铁器。
0: 砂锅，哦哦，
1: 对，砂锅，咱们把这个药啊、
0: 嗯、
1: 都是先提前涮一下，用水洗一下啊，因为它有很多杂质，
0: 稍微洗一下，
1: 对，稍微洗一下的，不要去泡，不要搓啊，洗完之后就放在砂锅里添上水，把这个水没过这个药、
0: 哦、
1: 给大火打开了、
0: 嗯、
1: 打开开锅就改成小火，改成小火之后呢就一直炖一直炖，炖了多长时间呢，1.5小时左右、
0: 嗯、
1: 剩一小碗的时候把汁液倒出来，药渣接着再添水，再炖1个小时左右、
0: 嗯、
1: 把这个汁液还剩一小碗倒出来，把这2小碗的汁液混均了啊。嗯、
0: 哦、
1: 嗯、
0: 哦、
1: 混均了呢可以分早中晚用。对，
0: 行
1: 啊、
0: 嗯、
1: 这个方法用20天到40天、
0: 嗯、
1: 平时用莲子熬粥喝。
0: 平时用莲子熬粥。
1: 对，要带莲子芯的，给它打成粉熬粥喝啊。
0: 嗯，
1: 莲子加点银耳熬粥。嗯，对，也可以压梨一个切碎了扔里面熬粥。
0: 哦，
1: 嗯，吃饭细嚼慢咽，不可以狼吞虎咽。
0: 嗯，对对，
1: 啊、
0: 行，
1: 你不可以狼吞虎咽，不然不行啊。没事就走一走，揉小腹、
0: 哦，
1: 不要用热水洗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微凉一点洗头洗脸，用热水泡脚。
0: 哦，行。
1: 啊，你不能把火引上去，你把火引下来。这个方法当中，你看我给你用的有养肺阴的。养胃阴的，养肾阴的，养心阴的，养肝阴的、
0: 嗯、
1: 心肝脾肺肾都得养阴，而且都是天津生液的。六味地黄丸是养肾的，那你肝呢、
0: 哦、
1: 心呢，肺呢，你为什么喘气热呢，你为什么口干呀、啊、是不是、
0: 嗯、
1: 你要心肝脾肺肾五脏养阴同养啊、
0: 对，
1: 现在市面上的中药吧，单一调肾的调肝的有，但是同调的少，更不要说8种体质同调的了啊，就更少了、
0: 嗯、
1: 这个配伍非常讲究啊、
0: 哦、
1: 不要总去撤火、
0: 哦、
1: 下一步呢、
0: 哦、
1: 我再给你调理一下心肾相交的问题啊，水火相融、
0: 嗯、
1: 你先按照我说这个慢慢调啊。
0: 哎呀，盛老师、
1: 哎、
0: 我太感谢了、
1: 嗯
0: 哦、我太感谢了、哦、
1: 嗯，好好调，
0: 太感谢了，
1: 行、嗯、
0: 行
1: 了，
0: 行、
1: 啊、好
2: FM88

0: 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播者，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对于健康的关注，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中老年朋友真的是重中之重啊。因为自从这两天我们和大家聊到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以来，我们场外的这个电话咨询到相关问题的就非常的多。大家想用黄氏膏方来冬病夏治的患者比平时多了将近2倍。
3: 对。
2: 所以说从这个电话量上，我们也充分的说明了老百姓健康意识真的是在提高啊。
3: 对，在以前呢，我们这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情况下，其实老百姓主要关注的是生活。
2: 对。
3: 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这个生活搞得更好一些，忙忙碌碌。就是怎如何挣钱，如何养家糊口，如何弄老人，如何弄孩子。你现在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大家呢发现，生活是过好了，结果呢病来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包括有些中年人就人到中年以后，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这些病就开始来了。大家发现呀，最后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呢，你就是家资万贯，你家里呢正像个金山银山来，那都是假的。
2: 对，没有用。
3: 对吧？没有用啊。人们突然间发现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倡的说，精神文明建设跟这个经济建设呢要两条腿走路，其实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现在有了钱了，吃穿不愁了，就是再困难的家庭你吃穿不愁了吧。在吃穿不愁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关注健康了，因为你只有吃好了喝好了，你还有个好的身体，你才会有好的生活质量。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家里存个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最后你躺在病床上数钱有什么用啊？
2: 对。
3: 所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这个是好事儿。
2: 杨老，就是大家这几天的这个电话当中反映的普遍多的问题，就是冬病夏治，这个冬病究竟包括哪些病症？很多人就问说，我这个情况属不属于啊？杨老节目当中说的那几大类，说我知道了，还有一些他叫不准的，弄不清楚的哈，就来问。很多人真的不太了解，说自己这病症到底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怎么样定义这个冬病？
3: 对，所谓冬病是什么意思？冬天容易加重或者说容易好发的病症，这就叫冬病。严格意义上来讲分四大类，就是所谓冬病啊，冬病夏治呢，四大类病症。首先第一大类是什么呢？一定是心脑血管病。对吧，你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什么早搏、房颤、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什么脑动脉硬化、颈动脉长斑块、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什么脑白质病变呐、脑萎缩、痴呆呀，这所谓第一大类心脑血管疾病，这是典型的冬病嘛。一到了冬天，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必然会加重的。
2: 对。
3: 具体加重到张三是加重到瘫痪了，李四要了命了，这个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一到了冬天，你这个病呢几乎都会100%的加重，这是确定的事情。

0: 这是第一大类，就是冬病夏治。因此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治疗，
1: 嗯，
0: 对吧？你不要等冬天你这个病重了再治，晚了。
1: 嗯，
0: 第二大类冬病夏治是包括什么呀？哎，包括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哮喘这一类呢，
1: 嗯，
0: 老咳喘病症的患者。
1: 对，这类病症啊，就特别典型了。
0: 对，
1: 你
0: 别说，
1: 嗯，
0: 你别说冬天加重了，秋风一起，秋凉一起，天气一秋凉了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咳嗽就加重了？
1: 对对对，马上特明显。
0: 哎，你喘的就厉害了。
1: 嗯，
0: 到了冬天的话呢，基本上呢，很多人呢三天两头的跑医院。
1: 嗯，
0: 这典型的冬病，这一类病症同样的道理，你不要等秋天冬天你犯了病了，你想起来治疗了，那就晚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治疗那叫什么呢？叫雨后送伞。
1: 嗯，
0: 下完雨了给你送了一把伞有用吗？
1: 嗯，
0: 没用了。还有第三大类，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腰椎病的患者，这一类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呀，什么滑膜炎呀，颈椎腰椎病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呢，这是典型的第三大类需要冬病夏治的病症。
1: 嗯，
0: 啊，一到了秋冬季节，你这个病肯定会加重，天一凉了以后，你关节疼的床也下不了了，这个大家知道吧？啊，风湿类风湿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慢性肠胃炎的病人。啊，慢性肠胃炎的病人，冬天呢天一冷了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呐跑厕所跑的一天呢，吃三顿饭跑四趟厕所，裤子都提不起来。
1: 是，真是这样。
0: 为怕着凉啊，怕着凉，冬天就是个冷的天气，你能不着不了凉啊？
1: 对，
0: 就夏天很多老同志吃苹果都得拿温开水泡一泡他才能吃呢，你想一想啊，他这种寒性的体质，你到了冬天以后你的病得多重。啊，因此你什么时候治疗呢？一定要夏天治疗。所以说呢，这是典型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需要冬病夏治的四大类人群：心脑血管病、老咳喘病、风湿骨病，包括慢性肠胃病。但是还是有一点呢，我们不光是局限于这四大类病症，其实很多病症我们就简单的理解，夏天只要你选对方子、用好药，你治疗的话呢，都要比大多数的病症啊，也包括糖尿病啊、失眠呀，你要比秋冬季节治的效果好。有人说为什么？
1: 嗯，
0: 啊，虽然说你像糖尿病它不存在冬病夏治，但是为什么这个季节用药它效果，只要用对药以后它效果就好呢？因为夏季人气血循环快，这个道理懂吧？
1: 对，
0: 对不对？气血循环好比说冬天你这个血液周身转一圈，
1: 嗯，
0: 需要五分钟，夏天它四分钟就转一圈。
1: 嗯，
0: 那么气血循环快了以后，只要用对药了以后呢，那么药进到身体当中，真正的起作用是靠什么？靠血液带着你去走到全身各处起作用啊。新陈代谢快了，气血运行快了，同样用药的话呢，是不是夏季你即使不属于冬病夏治的病症的患者，你夏季用药治对了以后呢，你比秋冬季节开始治疗你效果要好得多。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冬病夏治呢，当然说具体的病症啊大家有区别的，很多人关注说我这个病究竟适合不适合冬病夏治呀，适合不适合用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来治疗啊？
1: 嗯，
0: 打个电话问一问的事儿。我们这个节目别的不敢保证，有一点可以保证的就是，能治的给你治，哎，实话实说，你不适合的话呢，绝对不能让你用，不能耽误你的治疗的。
1: 对，所以说啊，对于杨老提到的，你像心脏病、脑梗等等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啊，这些咳喘类的疾病。另外，你像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啊，这样的病症，还有肠胃炎啊，这四大类疾病的这个患者人群，我们是一定要进行冬病夏治的。另外，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中老年慢性病而言，哈，真的就像杨老讲到的这样，因为夏天是阳气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治，真的你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时候治病，用最直白的话讲，就是这个时候治病啊，我们说这是老天都在帮你的时候，所以说是最佳的老慢病治疗时机哈。特别是冬病人群，我们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想了解冬病夏治啊，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

0: 七，四零零六七七三五七七。
1: 杨老，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啊？甚至有些患者讲说，我好不容易我熬到了这夏天了，我这病情轻点了，我能少吃点药。

0: 呢，安茶碱能吃的少一点了，你让我治疗，他不愿意。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啊？啊，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呀？第一个快，冬病夏治呢，治病的速度快。你同样一个脑壳喘病的患者，如果说是你冬天治半个月才能起效的话呢，就拿黄石膏方，很多患者咳嗽啊、吐痰呐、啊、喘呐、啊，你如果秋天、冬天犯了病了，用黄石膏方治的话呢，你快了快了，你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减轻。
1: 嗯，
0: 你咳嗽啊、吐痰呐、啊、喘呐、啊、开始减轻了，但是如果你夏天这两天很多人咳嗽啊、吐痰呐、啊、喘也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你慢了一个礼拜，你快了有些患者三五天他就能见效。
1: 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治疗，对吧？会更快吗？夏天治第一个更快，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叫借天时助药力。
1: 嗯，
0: 就真正你治对了以后的话呢，借助天地阳气生发、正气生发这种力量的话呢，来一举驱除你体内的病邪，很多病症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1: 嗯，就是您想把你这个病治得更彻底一些。
0: 对。
1: 哎，你这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哎，那最简单的来讲，冬病夏治更省钱呢。
1: 嗯，
0: 对吧？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就更省钱呢？
1: 嗯，
0: 很简单，我们冬病夏治，你像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他一到了夏季的时候呢，病情咳嗽啊、喘啊、吐痰啊，相对就能轻一些了。
1: 嗯。
0: 轻一些表明什么？表明病邪的力量在你的体内是不是处于弱势状态。
1: 对，
0: 不是说那个病没了啊，你不要以为说一到了夏天不咳嗽了那个病就好了，你试一试，到了秋天以后你又咳开了，你比去年还重。
1: 嗯，
0: 他不，为什么夏天就轻了？因为夏天外界阳气生发，正气的力量足，把那个邪气啊，这种寒痰的压在体内了，他的这个病邪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呢他就咳嗽啊、吐痰啊减轻了。
1: 嗯嗯嗯，
0: 你可不要错误理解，以为说是哎呦我这个病呢一到夏天就好了，不是好了，是正气把邪气压制住了。
1: 嗯，
0: 它的力量弱，那么它的力量弱的时候你去治它呢，还是等它秋天冬天它养的兵强马壮了你再去治它呢？
1: 当然是它弱的时候啊。
0: 那一定是这样，就跟打仗是一个道理吧。
1: 啊，
0: 你等它养的兵强马壮了，你治不住它的时候你再去跟它打。
1: 啊，
0: 那个时候你吃三个疗程、五个疗程，你现在可能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可以远远可以达到你秋天、冬天吃三个疗程、五个疗程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对，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夏天就相当于你这个病是老弱病残。
0: 对，
1: 他的视力比较弱，你等要冬天他就是精兵强将。
0: 对，
1: 哎呀，他那个势头啊，你看，因为从你这症状上，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
0: 你就压不住他了。
1: 对呀，所以你想，你是应对精兵强将。你用时，你用的力气大，还是你应付一些老弱病残，你应付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力量大？
0: 哎，这就不言而喻了。
1: 啊，
0: 我们打开玩笑打个比方，你想打你儿子，
1: 啊，
0: 你得等他没长大了打他呀。
1: 是，
0: 对吧？
1: 大了你打不过。
0: 小学的时候你还能打两下子，你上了中学你打一打，
1: 啊，
0: 站起来比你高，坐下比你粗。
1: 是，
0: 你试一试。
1: 对。
0: 哎，这一个道理，开玩笑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无论治病啊还是养生啊，还是很多道理它是相通的。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个冬病夏治呀？
1: 嗯，
0: 更快，更能够冲彻底上治疗，更省钱，就这三点。
1: 哎呀，我觉得杨老真的，当您分析完冬病夏治的这个特点优势之后，我觉得每一个老慢病患者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抓住这个机会。你不懂没有办法了，你不知道没有办法了，那你想想让你的这个老慢病快速的好，是吧？从疾病发病根源上去治，还让你省钱，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老百姓最需要的吗？那杨老，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会说这个冬病夏治啊，我知道了，我也认可了，但是为什么冬病夏治咱得选择黄氏膏方呢？
0: 嗯，
1: 我用别的药那就不是冬病夏治的效果了吗？
0: 嗯，好，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想法。
1: 嗯，
0: 啊，说就用你黄氏膏方就能冬病夏治，别的药就不行啊。

0: 我听那个老师讲课说是吃他的药也能冬病夏治。
1: 嗯，
0: 这里面大家来分析。首先第一个，你常规用药就不存在冬病夏治。你说你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你吃安茶碱还分个什么冬病夏治呢？
1: 嗯，
0: 他就什么时候喘你什么时候吃就行了，他反正他也是顶子药嘛。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听这个老师说的产品呀，那个老师说的产品呢，都能冬病夏治啊，是不是这样呢？那当然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冬病夏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借助夏季呢，尤其入了伏天以后呢，外界阳气极盛的这种阳气就是正气呀。无论是自然界还是身体当中，阳气就是正气，外界的阳气最足的时候，也会鼓舞你身体当中自身的阳气。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能从病根上对于很多的冬病夏治的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治疗。那么真正能够起到一个扶阳、强五脏、调和五脏六腑功能的，那么什么样的药方有这个作用呢？黄氏膏方啊。黄氏膏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我们经常讲它的药理功效叫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分。
1: 嗯，
0: 你别的药没有这个功效的啊，它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是从整体上来调你的身体，来治疗你的疾病的。别的药有这个效果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你当然不能达不到这种冬病夏治的效果。另外从方子上来讲，那几十味药材写在说明书上的，踏踏实实它方子里有东西的，为什么能治呢？啊，五脏都有归经的药。再有呢，从入药从炮制来讲，炮制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还要地养百天。尤其它这种剂型高滋剂型的药啊，它叫慢病缓攻，借助人体新陈代谢最快的下三月，那么这个时候把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用上以后呢，它能渗透到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关节这个清窍当中，能够呢入到你每一个细胞里面去，去除你的病邪。这是你吃多少药片胶囊它有这个作用吗？
1: 没有。
0: 哎，没有。所以说呢，
1: 没有
0: 为什么我们讲说黄氏膏方大家想要冬病夏治病症适合的话呢，应该是大家呢最适合的一个方子了。
1: 哎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冬病夏治它是有要求的，它是有技巧的。你要想达到冬病夏治最佳的效果，当然要用好方子，用好药了。黄氏膏方真的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首选。大家想了解冬病夏治，想了解啊皇家御药黄氏膏方，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就以您提到的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类病症哈，就是心脏病，我们就以这样的患者为例，如果说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用黄氏膏方来治疗的话，有哪些好处呢？
0: 第一个，我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病中医是怎么给它定义的？说是由于心脉失去了阳气对它的温煦，而发生了瘀阻不通和闭阻不畅，发为胸痹症。
1: 嗯，
0: 啊，胸痹症其实就是心脏的经络瘀阻不通了，不通则痛嘛。你为什么心口疼啊？为什么憋气呀？因此他，你听他这个定义就能听出来，说胸痹症的主要发病原因就是阳气弱了嘛，最后导致心经、心包经闭阻不通了，最后得了这个病了。阳气不足导致的病症，来夏天正好是外界阳气最足的时候，用这种可以生发阳气、平衡阴阳的黄氏膏方来治疗，你说这是什么效果？
1: 嗯，
0: 它一定是能够呢，第一个能从病根上来治疗。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地养百天以后的话呢，它通过生发你的阳气。阳气生发了以后，能够很好的温煦你的心脏的经脉了，就能把西医所讲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层层的给它怎么样，像融冰化雪一样消开了、融开了、化开了。
1: 嗯，
0: 这样堵在血管壁上那些东西慢慢都没有了，经过肝肾代谢排出体外了，血管通了，你还胸闷吗？你还气短吗？你心绞痛还犯病吗？
1: 嗯，
0: 你人是不是又有精神了？你睡觉啊、吃饭呢、啊，你就好了。
1: 嗯，
0: 因此这个季节像冠心病、心绞痛的、早搏房颤的、心律不齐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

0: 什么时候治？想要从病根上治，就这个时候治。
1: 对，
0: 你现在一吃一个疗程，比秋天冬天吃俩疗程效果都好。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是从病根上治疗的更彻底。第二个是什么？显效更快。
1: 嗯，
0: 啊，由于它借助天的力量了，外界阳气生发，再加上药效的作用呢，二者叠加在一起呢，它就能够更起效更快，疗程更短。好比说一个冠心病心梗的患者，血管堵了80%了90%了，如果说用黄石膏方，你秋天冬天想往开通这个堵的地方，你可能得3个疗程5个疗程你才能通的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么夏天治疗的话呢，可能你2个疗程3个疗程就可以了，
1: 很快
0: 很快，而且呢它疗程就短了，这样是不是你就省了钱了？
1: 对呀。
0: 哎，所以说所有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心绞痛的、早搏房颤的、2尖瓣3尖瓣反流的等等的这些心律不齐的患者，如果想要用黄石膏方来治病，尤其没有用过的，那么就这个季节开始治疗。
1: 对，
0: 啊，既省钱，效果又好，疗程又短。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哈，大家一定要抓住最佳时机，我们好好的调治一下这个心脏上和脑子上的这个病，因为心脏和脑子上的病没有小病，它是直接危及生命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存在，好好调一调，自己舒服一些。另外，我们说今年秋冬季节，咱就不害怕了。另外，你像在这个时候，你看你治病用黄石膏方的话，你还可以省钱，你还可以见效快，你还可以更好的去病根，真的是有诸多的好处啊！想了解黄石膏方，欢迎走进我们的黄石养生院节目。任何老慢病方面的问题啊，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老师。
0: 哎。
5: 你救了我的病了。
0: 哎呦。
5: 我现在恨着泪跟你说话。
0: 哎呦。
5: 我特别激动。
0: 哎呦。
5: 我今年88岁了。
0: 嗯嗯。
5: 嗯，我从小的心脏病。
0: 嗯。
5: 我妈妈就是心脏病走的。
0: 嗯。
5: 我一看，我吃这个膏啊，我叫长寿膏吧啊。我喝这个膏啊，我一听您的广播呀，我就买了好几万块钱的。为嘛呢哈？我在后面去干啥，别接我妈妈那个班儿。
0: 从小这个心脏就不太好，用了黄石膏方，现在呢舒服一些了。
5: 杨老师，
0: 嗯，
5: 我呀没吃这药以前呢，我心脏疼啊，高血压有180-200的，有时候血压都低下来了，脉呀也是不正常，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我心脏疼啊，老抢救。我前后心疼啊，我手指头也疼啊，不得这病的不知道，得这病的知道。
0: 对，
5: 浑身上那针多，不说不过来的针呢，前后心多我呀。
0: 嗯，

0: 心脏撑起来以后是那样。
1: 嗯。
0: 我一听见广播呀，我就买了。
1: 嗯。
0: 我说试试看看吧，这么大的医院都没给我治好，反复的住医院。
1: 嗯。
0: 有时候观察。
1: 嗯。
0: 我住医院，我回来我买几个膏啊，我都喝吧。
1: 嗯。
0: 喝呀、啊，救命的人啊，老师啊。
1: 嗯。
0: 那我那个嘛，我喝了16个月了。
1: 喝了以后，现在见着成效了。嗯。
0: 心脏一回也没疼过。
1: 啊。
0: 这不救了我的命了吗？
1: 太好了。
0: 一回也没疼过，我是跟老师，我得好好的汇报。
1: 嗯，
0: 我买几万块钱的，几十万也值了。我反复的老住院抢救去，
1: 对，
0: 不止那阵儿走了，血压那么高，
1: 嗯，
0: 有时候也卖呀，住院呢，30来下，让我这手术动手术，带这个带那个的。我说多大岁数了，我还动道去，我都这样走了得了，我始终都没动，喝这个膏啊，这不长命膏啊，都把我给救了。
1: 嗯，
0: 这些个月我都没疼过一回呀、啊。
1: 嗯，
0: 那个睡觉孩子们都不耐烦了，睡下2点疼醒了。
1: 嗯，
0: 就现在这个疼啊，前后心也不疼了。
1: 嗯，
0: 心脏也不疼了，救了我的命了。
1: 嗯。那不用照这边坠了，而且不疼的话呢，这起码呢证明的堵那个地方慢慢的通开了，咱们防止得心肌梗死了。
0: 一做心电图啊，好些个样，什么快了、慢了、不齐了、早跳了、房颤了，我都懂的了。那个，我这个心脏啊，我都汇报到这儿啊。
1: 嗯嗯。
0: 另外呀、啊，我一提多病，
1: 嗯、
0: 那个你这药这膏啊，长寿膏啊，我都叫它长寿膏吧、
1: 嗯。
0: 这个长寿膏啊，我喝了，挺好的，
1: 嗯、
0: 挺好的。我也宣传别人有心脏病的，
1: 嗯、
0: 我说救了苗您命了。
1: 嗯、
0: 我呀一提多病、
1: 嗯，
0: 那个老师啊，
1: 嗯、
0: 杨老师啊、
1: 嗯，
0: 我这五脏啊，都知道在哪搁着。哎，都知道在哪搁着。你五脏都疼啊、
1: 嗯！
0: 我一看这药啊，你这个长寿膏啊，喝了治五脏的。
1: 嗯、五脏同治，五
0: 脏
1: 同养啊。
0: 喝吧，喝完了以后啊、嗯，这个大病给我气了。
1: 嗯。
0: 哎呀，我特别高兴。
1: 啊，因此所有心绞痛的、心梗的、这种早搏、房颤的、2.5、3.5反流的心脏病的患者，都应该用点黄石膏方，你试一试嘛。
0: 太好了，
1: 嗯，
0: 那我救了我的命了，太好了，我说不全呢、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1: 不用那么老人家，
0: 我88了，我不给你磕头了，
1: 不用，您这是能治好病了以后呢，给我来个电话，我听着就很高兴，我替你老人家高兴，您多保重身体，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也祝
0: 你
1: 老健康长寿吧。
0: 立了一大功了，
1: 哎，
0: 老百姓没有病号的特别稀罕你呀、
1: 啊，
0: 我也没文化，
1: 哎呦，
0: 救了我的命了，谢谢，
1: 哎，
0: 谢谢，我再给你
1: 多保重，祝您健康吧，
0: 谢谢啊、
1: 好，
0: 嗯，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姚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哎。
3: 哎呦，姚教授，我听到你这个黄氏膏方太好了，我向你反馈这个信息啊。
1: 啊，是用这药的患者。
3: 哎呦，喝这个膏方太好了，我老伴儿啊。他是一脑梗啊，3次住院。
1: 嗯。
3: 住院期间不，看好，基本没了解，这个什么大的后遗症。
1: 嗯。
3: 就是腿走道啊，那个时候啊，他脚往下沉，往下沉不，走道不行，眼看不能自理了。我听你这个高方讲这玩意以后呢，马上我就买了，喝的这个黄氏高方，到现在啊。他喝了8片了，第8片上了。
1: 嗯。
3: 哎，

0: 基本上现在呢挺好，现在走道可有劲了，腿也不胖了，拐棍啊能撂下来，能自理了，能走的这家务活能自理了。哎呦，
1: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下来以后，腿也不胖了，拐棍也不用拄，原来拄拐棍的时候都不利索，现在拐棍不用拄了，还能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哎，对对对。
1: 脑梗三次住院了，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老伴呢是拄着拐棍，是他拄着拐棍能走多远？原来，
0: 原来有走多远？走个30-40米就不行。现在
1: 拄着个拐棍走个30-40米都走不了了。
0: 哎，走不了。现在他能嘛了？出来进去的不用拐棍了，他脚底啊，他脚里有劲儿了。
1: 哎，就是得了病那个脑梗以后，那个半个身子感觉听自己指挥了，是吧？
0: 对，
1: 踩在地上的脚能够踩踏踏实实踩住地了，
0: 能踩住地了，行啊，
1: 踩实诚了。所以说呢，用了三个月下来以后，原来走拐棍走30-40米，现在呢不用拄拐棍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能够干点家务活了。
0: 能干家务活，做饭呢，怎么还能行了？
1: 原来做不了饭吧？
0: 原来都不行了。我一看这个三月份可，今年这个三月份他住四院，我一看坏了。哎呦，不行了！我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听你，哎呦，我觉着成好了，杨教授啊，哥，你说那事儿，你真为老百姓，为哎呦，这个高方是确实对老百姓确实有好处啊！哎呦，我说不了哈，杨教授你也别忙是吧？反正我表示感谢吧，啊！
1: 不用老爷子，我能感受到了，老伴儿的自己身体的好了，原来拄着棍30-40米走不了，作为男同志要一辈子没做过饭的。你这老伴儿连个饭也做不了，你还得成天伺候他，你整个家里就乱了套了。
0: 啊，
1: 你现在通过黄氏膏方这三个月的功夫用下来，他自己呢不仅是拐棍不用拄了，而且呢还能够给你做口饭吃了，这多好啊！
0: 行啊，他就做现在这个腋窝两些，刚才我这个腋窝两些两边啊，一到晚上冷那个字儿。
1: 对，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一会儿给调就行了。这其实还是阳气虚衰的一种表现。
0: 哦。咱这个药引子现在我没有啊。
1: 好，我给他调整啊。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给他怎么弄呢？首先呢，用这个，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基本稳定，血压基本稳定了。
1: 那你给他的血压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呢，从药店买点黄芪。
0: 黄芪。
1: 第一个是要黄芪，200克的黄芪，再加上200克的那个茯苓。
0: 黄芪和茯苓，
1: 茯苓和黄芪，每次用10克的黄芪，10克的茯苓。
0: 10克黄苓，是熬水喝是怎么样啊？
1: 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氏膏方敲开了送下去。
0: 好的。我再说说，基本你这个情况就这样了。我再说说我这个情况，谁杨教授？我腰间盘突出，腰椎个狭窄，并肩腰腿疼。我现在吃了还不到一个月，基本上啊能这关节不那么疼的难受了，那走路就走不动啊，走不起来啊，
1: 对
0: 呀，就那个脖子膝盖很疼啊，现在不这个右膝盖疼了，还是不得行，我寻思这个
1: 现在用黄氏膏方以后，这个关节疼的减轻了，腰疼减轻了没有？
0: 腰它倒不疼，这一走站的时间长了就不好受，就疼。
1: 那现在这个膝关节呢是疼痛呢是明显减轻了。
0: 对。
1: 接下来以后你现在是怎么用药呢？
0: 我就是原来十克，这15克，又喝到20克呗。
1: 接下来以后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点引经药可以用什么呢？用淡盐水。
0: 淡盐水，
1: 那个淡的盐水不用太咸了啊，用淡盐水呢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那个早晨呢？
1: 早晚都用。
0: 好。
1: 这么调整上，这用上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然后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0: 好的。
1: 好吧。
0: 谢谢杨教授。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我没什么文化，我祝你身体健康。
1: 感谢老爷子。
0: 你表那个刘红老师，他对我这个事儿很关心，我表示感谢啊。
1: 好，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

0: 再接再厉，
1: 哦，
0: 老两口，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好嘞，谢谢谢谢你，谢谢杨教授。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杨老师，你好，我是新朋友。
0: 哎，
3: 我们家的病情太多了。
0: 啊，有什么问题您讲，是给谁看呢？
3: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病情啊，糖尿病40多年了，知道吗？
0: 嗯。
3: 现在等于心脏病，知道吗？
0: 嗯。
3: 都很多病了，知道吧？
0: 嗯。
3: 现在就是通过我听过这些日子，我现在您想做再买这膏，我想就买了，买以后我把我的，你跟说吧啊。
4: 那你说吧，你说叫我们那跟说吧。
0: 好。
5: 杨老师。
0: 哎。
5: 哎，你好，
0: 嗯，
5: 我呀，他说是我的病，那个我是糖尿病综合症，
0: 嗯，40年的糖尿病了，你血糖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5: 不稳定，反正有时候那个就早晨就7-8点吧，
0: 嗯，
5: 那个7-8点的时候少，有时候甚至到9点多，
0: 嗯，
5: 反正9点多、8点多就睡得多，有时候偶尔的还11-12了。
0: 嗯，
5: 产后啊，打了胰岛素啊，吃了完药啊，都是就7-8点，得吃完早点，产后啊，知道吗？
0: 嗯，
5: 不稳定，知道吗？
0: 嗯，空腹血糖8-9个10来个，餐后血糖呢，吃完药以后还能下来点，这是血糖的问题。然后呢，心脏
5: 不
0: 舒服
5: 下来。
0: 现在心脏不舒服是怎么不舒服呢？
5: 心脏啊，我是就是前年啊，前几年啊。心酸，反正现在心脏反正还凑合吧。
0: 嗯。
5: 你要在医院住院，住院那个就给药死药活了，就完了，就这样。
0: 那你心酸的这要命的病，我问你现在这个腿肿的厉害不厉害？
5: 腿不算太肿。
0: 嗯。
5: 偶尔的，就去年是前年有一次肿，我住院就是控制，输点液，反正好多了，现在不怎么肿了。反正不肿啊，晚上也跟。那个白天也跟晚上不一样，完睡一宿觉，反正就腿就细了，而且我夜尿多。
0: 哎，夜尿一晚上得起夜几次啊？
5: 得好嘛，有时候得7-8次，有时候偶尔的3-4次。
0: 这肾也纳不住气了，心也衰了，这就糖尿病40年的糖尿病啊。伤气、伤血、伤五脏、伤元精，
5: 对 对，
0: 把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都是这个损害的够呛啊。
5: 对对对，
0: 那眼睛上现在怎么样啊？
5: 啊？
0: 眼睛怎么样？
5: 眼睛不行了，失明了。
0: 两只眼睛都失明了。
5: 反正有一点光感，知道吗？在屋里头没问题，我这没这个这眼，我是去年摔着了。住院保守治疗，这腿也不行，
0: 嗯，
5: 知道吗？摔跤保守治疗不能做手术啊。
0: 对。
5: 就大夫，反正我这是病入膏肓，已经
0: 啊，
5: 知道。
0: 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9，从小到大69。
0: 还年轻呢，这还不到70呢。还有什么毛病？现在还带出什么病来了？
5: 肠道也不行，肠道那个大便也不怎么好。
0: 大便不成形，
5: 对，
0: 嗯，
5: 也不好，
0: 嗯，
5: 呀，
0: 别的方面呢？
5: 反正就是综合症啊，你要这样，我骂的咱全省没有好地方。
0: 糖尿病，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糖尿病，只要超过2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从脑袋顶上到脚底下都能数出病来。
5: 对对对对。
0: 那、啊、因为他这个病就伤人的整体嘛，伤整体就要整体治。而不能说按照原来这种治法，不管吃中药西药还是保健品，血糖高了降糖，血压高了降压，心脏不好治心脏，眼睛不好治眼睛，结果你发现你二小葫芦起来瓢了，
5: 哪也不行了，
0: 哎
5: 哎，
0: 这么治永远是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他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这一大堆的药就把你吃坏了。
5: 没错，
0: 对吧？这个是最需要用寓意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这个节目呢听对了。
5: 对对对。

0: 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的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身体呢能够调过来的。
1: 哦，哎呀，太感谢了，杨老师。
0: 你现在已经拿到药了，买到了是吧？
1: 已经拿去了，还没送来呢。
0: 好，等你拿到了以后啊，现在寄我怕你也记不住了，你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不直观。等你拿到了以后呢，我给你开好治疗方案，让场外老师呢慢慢的告诉你。
1: 哎呀，谢谢，我眼不行，咱我脑子有时候记忆力还凑合，不像那个嘛，我就只有我们那个差体质一的。他脑子不行，脑子记不住事儿，我就听着脑子有个嘛事儿。
0: 你这就够好了，你心衰糖尿病40年了，对脑子伤害也
1: 很大。10多年了，哎呀，
0: 时间长了以后，这脑血管很容易脑梗啊，这些问题的出现。但是我们用黄石膏方呢，提早的调理呢，别再出现别的问题了，把现有的问题呢给他好好的解决解决，这个少遭点罪来。
1: 对，杨老师，像我就跟你说到这儿。我说说我们那个
0: 老爷子什么情况？
1: 他是那个玻璃盖疼，大拇哥骨头那疼，知道吗？他血压也不也有点高，他现在吃的药吃那个那叫嘛半心酮，知道吗？吃那种药，1天1粒。
0: 吃完半心酮，他血压能到多少？
1: 是不是130吧？130、105的，反正不稳定，也是反正
0: 不稳定的。吃完半心酮的血，高压能降下来，看他低压还是降不下来呀。
1: 低压哈。
0: 对呀，105还是高啊。
1: 对，低压。
0: 低压你得控制到90以下，他现在105还是高啊。
1: 对。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黄石膏方要定到了以后，把黄石膏方也用上，配合着用。他膝盖那个问题，往往是老年性的这个滑膜炎比较常见。
1: 对，他腿疼。
0: 对，包括他关节这个方面，连血压呀这些关节疼痛啊这些问题呢，通过黄石膏方调一段时间，应该慢慢的能恢复过来了。
1: 哦，他喝酒了吗，杨老师？
0: 一天喝多少？
1: 喝4两吧，呀。
0: 一天就得喝4两。
1: 两
0: 一天两段白酒喝4两，
1: 哎呀，
0: 就爱这一口你也没辙。他但是那酒伤肝呐，他岁数大了就扛不住了。把黄石膏方用上，再让老爷子慢慢的调吧。首先呢，他喝酒本身伤肝伤五脏，用黄石膏方呢对五脏它是一个保护啊。
1: 对
0: 吧？他一边伤一边有个保护的。
1: 喝吧，我们俩喝，我就看喝怎么样，这没告诉你杨老师这钱花的乱了都。
0: 啊，
1: 哎呀，都不知道，猜谁穿好了。
0: 对，那这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的，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1: 对，有时候说他，有时候我就没看，我这回真的。
0: 但是你记住了，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别的不说，就拿黄石膏方这个节目，就我听着应该是天津的听众，天津地区这个节目做到这是第7年了，应该是。
1: 对，
0: 7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长。有多少节目呢？很多老师满嘴跑火车，结果3个月、2个月以后就找不着了。
1: 啊，对，
0: 对吧？
1: 我没告诉你，这人的脑子也是不行啊，识别不了啊。
0: 你就记住了，他这个节目只要能够做个时间长的话呢，他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
1: 对，
0: 那3个月、5个月的那个，很多的时候你靠不住的。
1: 对，没错。
0: 啊，
1: 我没让你吃吃药，找不着人了，再找。
0: 多少老同志，我说你就记住一点，你多听一听，你怕什么的？像我这节目一听呢，播7年的时间了，那有多少节目他连7个月也播不了，他就没了。
1: 对，
0: 你不能老听的这个老师在那满嘴跑火车给你打保票，他今天打了保票，明天都不播了。
1: 对。
0: 你放心用吧，黄石膏方，我这个节目能给治的，他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
1: 谢谢杨老师。
0: 好，
1: 感谢。
0: 拿到了以后，我给开好方案，让场外老师告诉你们，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给我来电话。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感谢啊，
0: 再见。
1: 祝您杨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
0: 哎，好，回见，回见。
1: 回见，好，拜拜。
2: 高方，亦称高景。

0: 或高姿，为传统中药搭打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是杨老师吗？
2: 你好。
3: 哎，杨老你好，我谢谢啊。
2: 哎，别客气。
3: 我想给你鞠个躬吧。
2: 哎呦，别客气，别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我吃你的这药忒好了。
2: 嗯嗯。
3: 我也不会说话，你得别笑话我啊。
2: 您就踏踏实实把你身体上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就可以嘛。
3: 哎，
2: 嗯，
3: 我吃这药啊，今儿个一个月零两天。
2: 嗯。
3: 我刚一开始时候吃这药的时候，这个药我站不起来。
2: 嗯嗯。
3: 我吃了半个月以后啊，就一点点的，一天一个压，一天一个压了。
2: 嗯。
3: 我现在可以。
2: 那怎么就站不起来？是什么病症啊？就站不起来呀？
3: 就是打去年腊月了，我就开始腰疼。我原来一个大腿呀、啊，疼了七年了。
2: 嗯。
3: 哎呦，疼了12年了，我大腿。
2: 嗯。
3: 五年以后就厉害了，我就站不起来了，坐光坐着了。
2: 哎呦。
3: 我饿了一下子。
2: 嗯。
3: 到后来喝的药啊，反正治了，可以走平道了，可以走平道，喝这大腿不能回弯。
2: 嗯。
3: 大总你治来治去，大总你这个腰打去年腊月了，我开始就有疼的腿裂开了。
2: 嗯，
3: 我上厕所也够呛了，都僵僵嘎嘎的去上厕所。
2: 嗯，
3: 晚上睡觉呢也翻不过神来。
2: 嗯，
3: 哎呦，急得我个嗷嗷的，我说我个还不如死了这个样。
2: 嗯，
3: 我到回来黑下了睡不着觉，我听见你的讲课了。
2: 嗯，
3: 哎呦，我一听你的讲这个真好。
2: 嗯。
3: 一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是怎么着？
2: 嗯嗯，
3: 我反正听明白了，你就讲这个，
2: 对，
3: 相生相克，这五脏相生相克、
2: 嗯、
3: 这么些事儿。
2: 嗯，
3: 我听明白了，我一看那么个人卖吧。
2: 嗯，
3: 哎呀，吃了8天吧，那老师就给我来点话，是金老师给我来点话了。
2: 嗯，
3: 嗯，告诉我怎么吃。
2: 嗯，
3: 嗯，一开始吃5克。
2: 嗯，
3: 嗯，一早一晚都是5克。
2: 嗯。
3: 我吃上8天以后吧，金老师给我来点话了那天。
2: 嗯，
3: 我这个腰我疼的特别厉害。
2: 嗯，
3: 金老师说没事儿啊，他说那是那可能那是腰给你使上劲儿了吧。
2: 对，那叫气冲病重、
3: 哎。哦，
2: 嗯，
3: 金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2: 嗯，
3: 他说你那个嘛吧，加量吧，老师告诉我加量、
2: 嗯、
3: 我就早晚各10克。
2: 嗯。
3: 吃定又吃半个月，金老师又给我来点话，让我吃一个15克。
2: 嗯，
3: 哎，我到现在成好了，我就要啊，老师，我都可以不拄拐了。
2: 那、
3: 哎、
2: 用黄芪膏方32天用下来，不用拄拐就能走道了。
3: 哎，现在可以不拄拐了，反正孩子疼哪能一下子这么好啊？
2: 对。
3: 那天我都起不来呀，翻身翻不过来呀。
2: 嗯。
3: 好好光我个人在屋睡呀、啊、我躺哪都是哪孩子一许多难受也不敢动啊。
2: 嗯嗯。
3: 现在行了，现在我个人上厕所也行了。我个人还可以抽抽衣裳，还可以做饭。
2: 哎，你看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很多病症的患者疼得连地都下不了，我们用黄芪膏方很快就能让你下地了，走道了，这腰呢就越来越舒服了。
3: 哎呀，腿好了，你的腰就这腰腿好了。
2: 嗯，而且他这是从五脏上往腰上治的，这是真正的从病根上治这个腰上的病症的。你这个一旦足疗程的用药给他康复过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再反复了。
3: 啊，行，我还有个事儿。

0: 算计了。
1: 嗯，
0: 咱们家老板他那个妈妈老有点鸟鸡鸟心，
1: 嗯，
0: 合着也行吧。
1: 那鸟皮鸟鸡钱的线上的问题可以能用
0: 啊。行。
1: 嗯，
0: 我告诉你了嘛，我吃了好几个药了，我这个药都没好啊。
1: 嗯，
0: 我也是腿，我好几个用劲了，把我腿也治好了吧。
1: 嗯，也能治好了。越是这种的说吃过很多药，什么病药也吃过了，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越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他这种治法不一样，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就决定了效果，跟你原来所有用过的药品和保健品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也听你的讲，这个腿好了，我说，
1: 嗯，
0: 我赶紧吃，
1: 嗯，
0: 谢谢你了吧啊。
1: 按时按点的用药，祝你健康吧。
0: 好了，祝你的健康啊。
1: 好。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哎、谢谢，哎，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我可跟你通话了，杨老师，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嗯，
3: 我喝了四个月了。
1: 用了四个月的黄石膏方了。
3: 哎，对对，我用的哈挺好的，我给闺女儿这仨孩子都让他喝了，他们喝了半个月的，半个多月的。
1: 先说说你的情况，你用黄石膏方用的不好，不能给孩子们用，你大概是什么情况？
3: 我也哈扶死老爷子扶死，我太累的，我累的我心脏不行，到晚啥哎，我得想那个喘气都喘不好，我就买了这个喝了，喝的挺好的，
1: 对，
3: 喝挺好的呢，我给大儿呢，要叫潘托处，花门宴两个隔了辈儿，还那个做了一个那个肠息肉，这又有点那个腿有点酸塞。
1: 嗯，
3: 我说你喝吧，他要喝的也挺好的。
1: 嗯，
3: 二呢也是那个花门宴跟那个药浆盘托处，他这个腿呀，左腿呀，他木的呀，嘛事儿也不叫，好几年了。
1: 嗯，
3: 这是他的事儿，你看我得说。
1: 两个孩子，两个儿子，这个毛病呢几乎是一样的。
3: 哎，对对对，差不多哈。
1: 对，
3: 我再说我闺女呢了啊。
1: 嗯嗯，
3: 我闺女哈是前五年以前呢得的这个甲状腺癌。
1: 嗯，
3: 做的是大手术。
1: 对，
3: 做大手术呢，她还有得的这个，她上了那，而且上了那个包头那边住了二年呢，人家那边海拔高，她受不了，她咳嗽的。他又转成了转的这个支气管扩张，
1: 嗯，
3: 咳嗽厉害了吧，他们都得吐血，
1: 嗯，
3: 人家都得上医院抢救去，每个医院都看了，到北京医院也看了，人跟咱医院这个呼吸科说的一样，没法治，你得错误的你得换肺，两个肺呢，他呀都是眼儿了，他天天的得往外咳痰，
1: 嗯，
3: 一天咳三遍。不咳出去他来，他自己有炎症，自己发烧。
1: 对，
3: 他这个呢，我说的你呀也喝会，我说我觉得挺好的，我不敢让怎么喝，我要喝好的，喝不好呢。
1: 首先那两个儿子那个腰间盘突出啊，滑膜炎，用黄氏膏方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肝肾亏虚筋骨失养所导致的，通过黄氏膏方的强肝肾壮筋骨，孩子这毛病啊，包括那滑膜炎的问题啊，腰椎上的问题，一点点就恢复了。
3: 嗯，
1: 啊，
3: 得喝，我让他们喝的五克，行吗？让老师。
1: 五克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他们喝了也是个半个多月吧。
1: 半个多月的时间。
3: 嗯。
1: 五克半个多月就能往上调一调量了，能调到十克左右了。
3: 哦，让他们调十克的了啊。
1: 对。
3: 嗯。
1: 这是第一个，两个儿子。第二个就是关于姑娘的情况。甲状腺癌术后再加上呢有支气管扩张症。
3: 对，他成厉害了，我告诉你了，他咳嗽的一走慢了，这气管一磕裂了，这得吐血。
1: 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都吐血，只不过是他吐出来。

0: 这个血呀，这个从嘴里面一吐出这个血呢，看上去非常的恐怖。其实呢，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十个有九个都会吐血。这种吐血不用特别紧张，因为他这是支气管扩张症咳破以后呢，是上呼吸道有点出血，这个问题不大。
1: 他还做手术了，杨大夫。
0: 啊。做了手术，他这个问题应该是支气管扩张症，时间长了以后导致呢肺有纤维空洞灶了。所以说你所说的那个肺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应该是这个问题。
1: 那里边都是那眼儿里边都有碳，肺的这一片得咳出来。
0: 对，都有脓腔了。
1: 炎症了，你看他的怎么？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支气管扩张症、肺脓肿的，出现肺脓肿、肺大泡这种患者呀。我们用黄芪膏方，这个就不要光治肺啊，你治肺治不好的，要圈肺，出现卡血的情况会越来越少，一点点能够恢复的很理想的。
1: 哎，他挺好的呢，他告诉我，我给打电话，他说妈妈，我咳痰少点了，我觉着，他说
0: 对吧？
1: 挺舒服的了。
0: 姑娘也用了半个月了。
1: 哎，对。
0: 姑娘用了半个月，你看那支气管扩张症，他那种浓痰咳的越来越少了，这个病就好治了。
1: 是啊。
0: 对。
1: 哎呀，可好啊那了，这不我姐会买的都多吗？我说我请客，你们都喝，让他们都喝的，我都喝的了。
0: 很多家庭都是一开始老年人的老同志，咱们用黄芪膏方呢，后来呢自己用的好，给孩子们吃，这尤其是他们年轻，他不懂的，就是照着西医那些方法，有些病靠西医是很难治好的。你像这个支气管扩张症啊，腰间盘突出啊，你跑多大的医院，他也给你很难治过来了。
1: 对，
0: 通过黄芪膏方呢，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孩子们的毛病一点点能调过来了。
1: 哎呀，可好啊，杨大夫。
0: 嗯。
1: 可谢谢你了啊，可跟你了通了话，谢谢我们那个服务团服务的那个后边那个孔老师啊，太
0: 好
1: 了。好，
0: 别客气。
1: 找他呀。
0: 这都是应该的，药好服务好，才能够让更快的帮助患者尽快的康复起来了。姑娘那个量暂时先不要调，姑娘呢早晚各五颗，让她吃够一个月来。
1: 哦。
0: 儿子那俩儿子的药呢，给他能调到十克来。
1: 哎。
0: 嗯。
1: 我还吃五克，行呗，孔老师。
0: 五克你用多长？四个月都用的五克。
1: 啊，我就是你也没有马毛病，就是我觉着保健吧。
0: 心脏上有点毛病，你四五克有点少了，
1: 是吗？
0: 你能调往上调一调，
1: 再调点儿去了哈。
0: 对，
1: 嗯、
0: 因为四个月了，这五克这点量呢太少了。
1: 你说我为嘛我喝的？那是老爷子病着，我给他买的，却买三瓶，他喝了两瓶半呢，他就给走了。
0: 啊。
1: 他毛病太多了。
0: 他没那个福分呢、他用的有点晚了、他早用上点可能就没问题了。
1: 可不，他脑堵了五回呀，杨老师。
0: 哎呀，
1: 那以后他又生添了别的毛病了，他毛病太多了、我都接着喝。
0: 对，
1: 哎，我喝挺好。
0: 哎，这一家四口现在老爷子没那个福分，这现在这一家四口用黄芪膏方呢，把病呢调好了以后，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啊，是呢，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太好了。
0: 啊，再接再厉，也祝你们身体呢，早一天完全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吧。
0: 啊，有问题你随时来电话。孩子们用药过程当中啊，
1: 哎、
0: 你在用药过程当中、有问题，你随时来电话。
1: 哎，好，谢谢杨老师。
0: 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咱们聊天去了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嘞。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灵脂，营养。

0: 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9: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
10: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青光眼患者运动也要讲科学，关键不是动不动，而是怎么动。一般来说，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以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还能正常说话的中等强度为宜。运动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呼吸顺畅，不要憋气，不要猛发力，因为一边用力一边憋气可能会让眼压在短时间内明显的升高。
8: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7: 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7: 什么？89？
1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晒晒晒，
1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 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反

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饿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了？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

捕食，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儿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1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

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了，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达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拖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这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

0: 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

0: 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2: 嚯！
3: 就通过这个事件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但是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2: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2: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2: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2: 嗯，
3: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2: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

0: 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说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

0: 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嗯、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好好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嗯、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啊，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0: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
3: 哦，
0: 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3: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3: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
3: 嗯、
0: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3: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

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哦、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哦、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啊，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的三点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啊、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20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嗯、哎。
3: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啊，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拉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碗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得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都没领我哥，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3: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

0: 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1: 对啊，就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0: 嗯，
1: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1: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1: 啊，还有那个吴总。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0: 嗯，
1: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1: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0: 嗯嗯，
1: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5.3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1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养益寿延年，因为它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它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1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哈、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就是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哎，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中了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1: 嗯嗯嗯，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的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以后的温度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1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所以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话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嗯
1: 啊。

0: 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说再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啊、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的，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门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

0: 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1: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啊，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考试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0: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
2: 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
8: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10: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
11: 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变小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打来哪些扶持政策？
13: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
14: 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 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6: 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同样适合青光眼患者。散步、快走、骑车、游泳通常会比较推荐，但像大重量的举重、过度用力的力量训练。 倒立、长时间低头为运动，特别是头低于心脏的体位都要尽量避免。瑜伽也不是完全不能练，但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要特别小心下犬式、倒立、肩倒立这类动作，因为这些姿势可能让眼压明显的升高。如果打羽毛球、乒乓球这类球类运动，要注意保护眼睛，必要时佩戴一个护目镜，避免受到眼睛外伤。
15: 如果刚刚做完青光眼手术或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眼压波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不要自行运动，应该先听从医生的建议。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

0: 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我是一滴水，
15: 我也是一滴水。
1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

0: 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可以进行体育运动吗？如何科学的运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青光眼，就开始不敢活动，担心一运动眼压就高了，病情会不会更重？其实，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并不是不能运动，恰恰相反，科学规律的运动通常是有好处的。对青光眼患者来说，运动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生活管理的一部分。真正要避免的不是所有运动，而是那些猛发力、长时间憋气、投位过低、容易造成眼外伤的运动方式。运动可以作为长期管理的辅助手段，但是呢，不能代替药物、激光或者手术的治疗。真正科学的做法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把眼压和病情尽量维持在稳定状态。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干燥骤雨密云，寒机车票地铁路人，寒冬春雨夏至秋深，遐想追悔念记伤心，流浪太热怀念太近，回忆拥抱。

女梦里的人，离开一生命里一生，晨早飘泊夜里独行，期待太累离别太笨，回忆拥抱热吻旅行，睡了别后就不可再步近，无尽路上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资

0: 千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Thank you.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9: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第一批收到通络止痛液的朋友们，
3: 嗯，
2: 这天南海北的伙伴啊，都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3: 就第一批有得到的了，
2: 对呀，
3: 然后给咱们打电话了，
2: 嗯，
3: 那一定是迫不及待的跟咱们分享他这个用完之后的体验。
2: 没错，
3: 是吧？
2: 关键是也有不少来投诉您的呢，投诉您的，
3: 投诉我，
2: 加引号啊！
3: 我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怎么还惹上这个官司
2: 了
3: 呢？是吧？因为啥投诉我呀？
2: 我跟您慢慢来说好不好？
3: 嗯，
2: 我来先说一下山西的王大爷吧。
3: 嗯，
2: 他有老寒腿十多年了，
3: 哦，
2: 膝盖拔凉，走路的时候呢，就听见咯吱咯吱响。
3: 嗯，
2: 止痛液拿到手啊，他每天早晚都在膝盖上能涂两次，
3: 嗯，
2: 连着也用了几天了，就感觉这膝盖从里边往外边不知不觉的就发热，
3: 热乎了，
2: 热乎了，
3: 哎，好啊，
2: 皮肤表面呢还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就是汗水雾，
3: 啊，
2: 像冬天玻璃上结的哈气似的，
3: 哎，对，
2: 热的他呀，这个护膝他都不带了，
3: 不用了，
2: 说晚上这膝盖酸疼感他现在也减轻了不少，
3: 嗯，
2: 走路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3: 哎呀，这说明这个通络止痛液
2: 起效，
3: 哎，在他身上起效果了。
2: 对，
3: 为啥起效呢？因为我说过，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是外拔风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独家秘方，
2: 嗯，
3: 因为它里面含有14种保密级的这个配方，
2: 嗯，
3: 所以说喷完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关节由内而外的有那种热乎感，
2: 哎，
3: 比如说膝盖表面上会有一层这个水雾感，这个水雾是啥呢？就是从膝关节局部拔出来的原来里面的风寒湿，然后形成一个具象化。
2: 嗯，
3: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2: 嗯，还真是哈。
3: 啊，
2: 还有一位浙江的李阿姨，
3: 嗯，
2: 她手指关节，她说早晨起来吧特别僵硬
3: 啊，
2: 握拳都觉得挺费劲的。
3: 嗯，
2: 她用完两天了，感觉手指头也变软乎了。
3: 好啊，
2: 没那么紧了，握拳头能比平时多合拢一点。
3: 那多好啊，
2: 尤其是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感觉手指头比以前活络了一点儿，
3: 那多好啊！
2: 而且抹上我们的止疼液之后，手指头明显感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3: 也有这种感觉。
2: 对，以前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3: 是，就这个，你看手指头沉僵这个事儿啊，
2: 嗯，
3: 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现象，
2: 嗯，
3: 而且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更为明显，
2: 嗯，
3: 就是手指头沉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扰。那用了两天这个止痛液，就能感觉到明显这个僵硬感有所缓解，
2: 嗯，
3: 而且还有发热感。
2: 对呀，
3: 那就说明这个药物的成分正在逐步的渗透，温通它的经络，
2: 嗯，
3: 驱散它这个手指头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三种邪气，
2: 嗯，
3: 所以说它局部会有热感，关节是吧？一热乎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东北，你要说是这个想活动什么东西，你就拿那个热水给它捂一捂，
2: 哎，
3: 捂一捂它就这个灵活了。
2: 对，
3: 那你关节灵活，那就是一个初步的改善。
2: 那肯定是，啊，
3: 它里面有热感了，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2: 咱们还真有一位东北的刘叔叔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3: 嗯，
2: 他主要他就怕后腰里

0: 凉，
1: 后腰凉，
0: 夏天他都得捂着
1: 啊。
0: 用上两天通络止痛液之后，他就说啊，我这老腰以前晚上睡觉总觉得有风往里钻
1: 啊，
0: 那得盖得严严实实的。
1: 明白。
0: 就用两天，别的还不敢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感觉后腰那块就没有以前那么空落落的感觉了。
1: 好，
0: 就凉飕飕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0: 睡得不就能踏实点了吗？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对呀，起效啊。
1: 对呀，我说了，咱们这个止痛液啊，3到5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关节当中去。
0: 嗯，
1: 它里面有一药成分，就能够立刻提升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关节细胞，
0: 嗯，
1: 它这个活跃度。
0: 没错，
1: 活跃度一上来了，是不是这个能量就产生了？
0: 对，
1: 啊，一股子由内而外的这种驱动的这种能量和热量，它就表现出来了。
0: 嗯，
1: 啊，这就好比是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头。啊，你点了一堆篝火，这个热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哎，就能够里应外合，把潜伏在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邪气给你拔出来。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冷、怕风、怕寒、怕湿，这样的感觉自然而然的明显会减轻。
0: 嗯，
1: 那你这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就得到改善了呗。
0: 嗯，
1: 是吧？因为本身他睡眠没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事儿，他睡不着啊。
0: 嗯，
1: 那你关节解决了，睡眠就质量就提高了。
0: 对对对，
1: 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好，通过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种方法，关节凉啊、麻呀、胀啊、酸呐、啊屈伸不利啊、异响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就是都会明显的改善。
0: 嗯，
1: 让咱们的关节恢复这种活动自如，远离那种红肿热痛，
0: 嗯
1: 啊，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0: 对呢，
1: 但是就是我有个疑问呢。
0: 您什么疑问？
1: 你不说有听众朋友投诉我吗？
0: 嗯，
1: 这都是收获到效果了，没提到怎么投诉我了。
0: 就是反馈效果好的朋友都投诉你啊。
1: 效果好还投诉我，这为啥呀？
0: 是啊，
1: 不讲理了，这还。
0: 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么好的风湿骨病的产品
1: 啊，
0: 您就给限购发一瓶。
1: 哎呦呵，
0: 不满意。
1: 哦，
0: 搞得大家都有点不敢多用，就怕用没了。
1: 嗯，
0: 老师
1: 啊，
0: 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回呗，大家都想着多留点，呼声特别高
1: 啊。就是大家伙用的好了投诉我是啥呢？就是太抠抠搜搜的了然后给大伙发的少了，
0: 不敢用
1: 啊，就这个事儿呗。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0: 嗯
1: 啊，首先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是多少？
0: 那太便宜了，
1: 一瓶
0: 98，
1: 98块钱、
0: 嗯、
1: 很多人说98块钱到底是贵还便宜啊，咱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欢迎大家伙去网上查啊，同款的同配方的在网络上要130多一瓶、
0: 嗯、
1: 或者是150多一瓶。
0: 是，
1: 而且我还要说，虽然它配方相同，但里面的这个道地的原材料，这个药材和咱们推荐的这个止疼液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药材，它这个档次、道地程度，那是天壤之别的。
0: 明白。药材别看都叫一个名儿，但是因为产地不一样，是不是道地的，对不对？它的价格
1: 天壤之别
0: 一样的，
1: 对，
0: 它的药效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从这个背后的角度来讲，那品质跟我们没法比。
0: 嗯，
1: 那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说我们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
0: 那不能。
1: 如果这么发下去的话，那你说让人家活不活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这不扰乱了人家这个厂家市场的一个定价了吗？
0: 嗯，
1: 因为给咱们的就是一个出厂的价格。
0: 明白，
1: 是吧？人家在网上卖的可能还有这个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哪个不得赚钱的？
0: 对，
1: 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从顾客身上出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厂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限购的话，那其他的厂家就没法活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咱们这次是为了全球购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活动，才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加强版的这个止疼液。
0: 对，
1: 所以说它里面的药材我们是专人啊来进行这个质检的。
0: 加强版的嘛，药效是更好的。
1: 对，药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药材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专门自己的质检部门来盯着这个事儿。
0: 嗯，
1: 效果那比网上的好的太多了，是吧？结果价格却是属于这个福利的价格。
0: 嗯，
1: 那没办法，

0: 人家厂家就一个要求，你不能是无限的这种供应、
1: 嗯、
0: 那你这么整的话，我说实话别人没法活了。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伙争取了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着挺多吧，全国范围内大家伙分的，发完就没了啊。

0: 我就说呢，这个解决你问题，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你风寒湿，你必须是外八加内驱，同时配合，整体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犄角旮旯啊、隐藏的那些风寒湿邪呀、给它去除干净。所以说，大家伙发现没有？为什么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在胳膊肘啊、脚后跟啊、膝关节啊、腰椎呀、颈椎呀，就这些关节位置，有这个风寒湿的出现呢？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就这些位置还特别容易长骨刺
0: 还容易长
1: 呢？
0: 骨刺，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啊，这些关节的位置几乎没有血管。但是我们的关节是不是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每天活动的就更加的频繁呢？
1: 那肯定啊。
0: 按道理讲，活动越频繁的位置，它产生的垃圾还有毒素是
1: 越
0: 越多。
1: 多。
0: 但是就奇了怪了，我们关节本身活动它是最频繁的地方，产生垃圾毒素也是最多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血管。没有血管的话，你说这些垃圾毒素怎么代谢出体外？它代谢不出去吧？那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那好了，我告诉你，为啥我们关节没有血管，结果活动频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很容易代谢出体外，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 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关节非常特殊的位置，
1: 哦，
0: 就是靠着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来完成这个代谢的能力。就是你关节细胞要比我们其他位置的细胞要活跃的多得多，它代谢的速度也要快得多得多，来维持我们关节的正常的这种垃圾毒素的排出体外，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功能，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是这种表现，
1: 本能嘛。
0: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说成也萧何，
1: 败
0: 也萧何，正是因为我们关节依靠的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强大的这种活跃能力来完成代谢的功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岁数大了哪儿先衰老啊？就是关节嘛，
1: 他老用啊，
0: 老用，用的年头长，他就比别的地方爱衰老。
1: 是，
0: 那他衰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它会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怎么样，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随之而来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关节的更新换代代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缓慢了。自身的垃圾毒素产生之后代谢不出去，同时对外界的风寒湿的防御能力也不足了，
1: 下降，
0: 对吧？就等于说天天敞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一样。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的关节位置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红肿热痛啊、关节炎呐、骨刺啊。为啥骨刺容易形成呢？那你骨刺怎么不长别的地方，怎么就爱长在关节上呢？你发现没有？我告诉你，跟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下降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胳膊肘，脚后跟，腰椎，这些位置是不是都爱长骨刺？而且这些关节位置是不是都是承重的位置？
1: 对呀。
0: 是吧？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的位置。那好了，它老是这么承受这个压力的话，你的关节软骨的磨损是不是比其他位置就更快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好了，人年轻的时候，按道理说年轻的又跑又跳的，磨损应该更严重啊。但是没事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成骨细胞它修复能力也强，破骨细胞清理现场的能力也强，这就直接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崴个脚脖子了，胳膊掰着了，
1: 没啥事儿，
0: 不上院两天它就好。
1: 对，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度高。但是上岁数人，完了，
1: 更娇贵了。
0: 哎，关节
1: 脆皮了，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那你这个自我修复和这个代谢的能力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1: 对，很差了。
0: 比如说成骨细胞，它本来是建筑队啊，

0: 他感知到异常的压力的时候，他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呢？他就出现一个异常性的增生。
1: 嗯，
0: 什么钙盐呢？这类物质他又排不出去，结果就像一个咱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似的，这个施工队能力不足，他建的这个房屋自然而然是歪瓜裂枣的，是不是？他就试图啊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结果呢满足不了我们修复的这种平整性，他就变得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支棱八翘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骨刺的形成。
1: 明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0: 而且这个补丁还不全，
1: 它很凹凸。
0: 对，哎，不是平整的，为啥呀？就是我们这个建筑队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个能力已经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这整体来讲，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哦，活跃度下降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毒素垃圾、脂质体、盐类、钙质，它堆积在我们这个关节处，结果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啊，你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形成骨刺了吗？
1: 明白，这个骨刺就是这个补丁，它是属于高出来一块的，
0: 对，
1: 自然就会磨损，就会疼痛，
0: 而且它还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能力没有了嘛，细胞活跃程度下降嘛，一个个凸起，那不就骨刺吗？你看，有的人检查出骨刺来了，说梁老师，我这骨刺好，为啥我不疼？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还没长到一定程度呢，
1: 没长出那个尖儿来呢。
0: 对，还没压迫到你神经呢。
1: 嗯，
0: 因为我说了，骨关节这个位置，血管少，但是神经多。
1: 对，
0: 一旦啊，这骨刺这个疯长的话，压迫到我们神经的位置，那坏了。
1: 嗯，
0: 啊，你现在不疼，将来我告诉你啊，你疼那一天啊，你疼的你死去活来，
1: 嗯，
0: 早晚是个隐患啊。
1: 嗯。之前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
0: 嗯，
1: 他说有一个老人哈，经常腿抽筋儿，
0: 嗯，
1: 然后检查说他骨质疏松。
0: 啊，
1: 他合计，那我给腿补补钙行不？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直接补钙。
1: 哎，这个老人还挺有韧性的，连续补了。
0: 啊，
1: 那你说怎么补钙还能补出来骨刺呢？
0: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样的事儿啊，哎呦，我们在临床上太常见了。
1: 是吗？但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补钙他就有效果？
0: 哎，
1: 那有的人就是南辕北辙。
0: 是。
1: 长骨刺了，
0: 你看看，
1: 补钙还挑人儿，
0: 很多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我，
1: 是不是啊？
0: 说人家隔壁老王，人家补钙补的骨头就硬了，我补来补去的，我这骨刺还补出来了，咋回事？很多人问我，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好了，补钙真挑人儿，
1: 哟，
0: 啊，
1: 这好好听听，
0: 不是谁都能在那瞎补钙的，补钙挑人儿，
1: 谁行谁不行。
0: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时候，你补钙效果就好。
1: 嗯，
0: 因为关节里包括这个血液里风寒湿这些障碍物它就没有。
1: 嗯，
0: 因为这种强大的关节代谢能力就已经排出体外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的这个钙，它能够平均的分布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去。
1: 嗯，
0: 你吃的钙质啊、营养物质啊就能补到实处，但是。一旦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下降的话，我家大门常打开，外界的风寒石随便的闯进来，是吧？它就藏在那儿，然后自身的那些垃圾毒素又代谢不出去，那你这个时候再补这个钙，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1: 那必然啊，
0: 它就进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凝滞性、黏腻性。
1: 嗯，
0: 见到障碍物了，它就附着在上面了。你看，你吃进来的这些钙质运到我们的骨关节这儿，再不往里走了，然后就附着在表面上了，就像那个溶洞里那个石钟乳似的。
1: 嗯，
0: 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骨刺不就形成了吗？
1: 嗯，
0: 在你这个关节这儿、脚后跟那儿，那不就长成骨刺？这是原材料。
1: 哦，
0: 你看看，
1: 就这么形成的，就这么个原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人能补钙，什么样的人不能补钙。关键在于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还是低，
1: 差别在此。
0: 对，我再说个题外话，
1: 嗯，
0: 为什么中老年人秃顶的人、脱发的人那么多？
1: 嗯，
0: 还有的人头发就是突然间整个一大块就掉光了，就不长了，
1: 鬼剃头是吧？
0: 有这样吧？
1: 有，
0: 西医研究发现，说很多人情绪压力一旦大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就低下了，
1: 嗯，
0: 然后会造成鬼剃头这种情况，
1: 嗯，
0: 这是西医的说法。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头皮的这个局部的胃气不够，胃气不固，

0: 卖了吧。
1: 嗯，
0: 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我们头皮的表面的这个胃气它就固不住了。
1: 嗯，
0: 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来了。那么外界的风寒湿一旦进来了，直接破坏的就是我们毛囊的环境。
1: 嗯，
0: 就快速的导致你什么头发的大量的脱落。还有的朋友是后脑勺啊，脖子后面有常年那种发冷冒冷汗，用手一摸总是湿乎乎的。我告诉你，这都得提高警惕。说明啥？说明你头部的胃气已经不固了，你的外界的风寒湿已经挡不住了，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头皮当中了。但头皮你充其量掉点头发，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后脑勺再往下的话是不是颈椎了？
1: 嗯，
0: 颈椎有一个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呀。
1: 嗯，
0: 大椎穴是我们人体阳气通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1: 上下连通的，
0: 对，
1: 主要干道。
0: 如果说大椎穴常年被风寒湿在那儿堵塞着，极容易影响什么呢？我们气血的运行上头。
1: 哦，
0: 时间一长了，典型的形成痰盂，结成斑块，形成血栓。三五年之内，你看脑梗啊、颈动脉斑块的狭窄呀、啊，就都会出现了。
1: 哦，其实也挺吓人。
0: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啊？
1: 嗯、
0: 多年的、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告诉你，他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刚才说的鬼剃头，大椎穴这儿出现这种结节包块，
1: 嗯，
0: 然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动脉狭窄、脑梗。为啥后期还容易检查出心脏瓣膜的疾病
1: 啊？关节炎跟心脏还挨着，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们中医上来讲，我告诉你，风湿性关节炎呢特别容易出现脑梗和这个心脏的问题。
1: 这怎么呢？
0: 为啥呀？风寒湿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关节当中。
1: 嗯，
0: 在关节当中长期的堆积，如果它堆满了堆不下了，你知道它会跑哪儿去吗？
1: 嗯，
0: 它会入血，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那硫酸作案呢，是不是直接就跑到心脏了？风寒湿邪游走性、凝滞性、黏腻性，就像一股寒流、一股湿流，反复腐蚀我们心脏的瓣膜。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门轴似的，反复的寒湿风来回刺激它，是不是我们这个瓣膜、这个心脏的小门，它就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它就活动不灵便了，就上锈了，就把你小门给冻住了，就给它腐蚀坏了。
1: 哦，
0: 那它就关闭不全了。为啥说你看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
1: 明白，
0: 它就这么来的。
1: 这个风寒湿它无恶不作呀。
0: 对呀、啊、
1: 它属于流窜全身性的江洋大盗。
0: 对，
1: 那必须得早日清除，不留后患。
0: 很多人说风寒湿从汗毛孔进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汗毛孔进来不怕，最怕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不出去。
0: 容易留在哪儿？风寒湿。
1: 嗯，
0: 留在关节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为啥说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关节当中存在的风寒湿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怎么解决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呢？内驱加外拔，以热攻寒。怎么提高热？很多人说那我拔罐艾灸这也是热吧。
1: 嗯，
0: 这通通属于外拔的一个范畴。
1: 嗯，
0: 真正的内驱的方法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它的能量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关节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状态，它只要活跃起来了的话，它首先这种能量就可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把风寒湿给它拱出去。
1: 嗯，
0: 这是一个内驱的方法，而不是说靠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是吧？那都是一过性的啊。内在的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长久的内驱的方法。
1: 明白。
0: 我曾经在英国，我经手过一个患者，你知道他被他们当地称为啥吗？
1: 嗯，
0: 骨刺大王。
1: 他全身都是骨刺。
0: 常规治疗骨刺所有的方法他都用过了。
1: 嗯，
0: 他关节里长满了骨刺。
1: 哦，
0: 你就想象不到啊！当时他托一位公爵啊，就辗转反侧就找到我。
1: 嗯。
0: 他求我，你知道干嘛吗？
1: 给他看病呗。您这么厉害，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0: 错，
1: 啊，
0: 你知道当时他找着我干嘛吗？
1: 嗯，
0: 听说我是中国人，咱们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
1: 嗯，
0: 我那个年代啊，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呢嘛，
1: 嗯、
0: 就很多人认为东方人，哎呦特别神秘啊。他就认为凡是中国人， 都会有那种

0: 神秘的那种力量，
1: 啊，
0: 来帮助他减轻这个骨刺的痛苦。
1: 他是想让你用玄学，不
0: 对，
1: 用科学，
0: 对，差不多吧，
1: 关键是这也太夸张了
0: 是
1: 吧？
0: 吧？
1: 啊。
0: 所以说这也不能怪他啊，因为他吧，在他们这个英国各大医院都做了10多次的这个手术了，
1: 骨刺大王嘛，
0: 骨刺给他手术做掉了，没多久又生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对这个常规的这种去骨刺的方法也就失去信心了。这个患者叫啥呢？叫路易斯·詹姆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呢。他还是爱尔兰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板，曾经也是当地的这个一个议会的议员，
1: 那属于政商名人，
0: 政商两界的名人啊。而且他最有名的还不是这些头衔，就是刚才说的骨刺大王这个头衔，这个比他的这个在政商两界还出名。别说在这个爱尔兰了，整个英国的医疗圈没有不知道他的。
1: 那这得长了多少骨刺啊？
0: 我看他片子了，从那个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脊柱的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的长满那种小骨刺了，
1: 我的天呀！
0: 大的啊都像那个珊瑚似的，
1: 啊！
0: 啊连成片了，小的像沙子粒儿一样摞在一块儿。医学上有个专门的一个形象的名词，叫瘤柱骨赘。什么叫瘤柱骨赘？小时候点过那个蜡吧，以前这个电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家家都得准备点蜡。一旦停电的时候，点那个蜡，点那个蜡，你会发现那个蜡越烧越短，但那个蜡油是不是就滴下来了？一层一层的，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叫瘤柱骨赘，
1: 我的
0: 明
1: 天
0: 白了
1: 呀，
0: 吧？
1: 他
0: 就像
1: 可
0: 那个，
1: 挺遭罪呀！
0: 就像那个蜡油似的，一点一点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整个脊柱啊。它正常的生理弯曲都已经消失了，直挺挺的像一根铁棍儿一样。你让它弯腰，做不到这个动作。
1: 那你说他这么遭罪，那岂不是打个喷嚏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别把腰椎给震裂
0: 啊，
1: 了？
0: 对呀，常年在手术台上和康复科之间循环的，就是做一些无用功。你比如说做过这个椎管减压融合内固这个手术，就是用那个钉子和那个小棒子。把那个压迫最严重的几节骨椎啊，给它固定起来，把那个骨刺给它削掉了，还得打上眼儿，释放那个压力，给这骨髓腾出空间来。
1: 我听着都疼。
0: 哎呦，我告诉你，那就是纯木匠活干的。每次做完了，安稳也就个2年，他的颈椎和腰椎又会犯病，因为颈椎和腰椎它是邻居啊，承受我们这个人体整个的压力呀、啊，同样会疯狂的长出这个新的骨刺出来，再次压迫。他的神经再次出现严重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非常典型的叫临近阶段病，啊，就是你这个地方生病了，他邻居这段骨关节也会时不时的很快的产生疾病，这是我们这个临床这个脊柱融合术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也是令人头疼的一个并发症吧，
1: 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
0: 啊，
1: 你
0: 对，
1: 永远补不完呢。
0: 对啊。所以说，他前前后后经历了10多次的大型的脊柱的手术，啊，而且人找的都是全英国最好的医院的，最好的医生给他做
1: 关键他14手术
0: 的。
1: 啊，那都赶上现代版的刮骨疗毒了，
0: 对呀，
1: 那总该根治了吧？
0: 要是根治了，还能托人找我吗？啊，说是要动
1: 玄
0: 用
1: 学，
0: 啊，东方神秘的力量给他治一治吗？
1: 这也
0: 是
1: 是
0: 吧？
1: 走投无路了。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神秘力量我没有，你也别合计了，是吧？那不可能有啊。但现在哈，我也跟他说了，国际上有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联合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方法，就针对你全身骨刺的问题，非常对路，是吧？因为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不是针对我们某一个关节的，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关节的。通过我们提升每一个关节区域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然后由内在的提供能量，把这个风寒湿排出体外的方法。我说你这种方案不知道吧？外八加内屈，他说不知道。我说的你这样啊，给咱们的科学一个机会。
1: 关键是得相信科
0: 哎，
1: 学。
0: 对，哪有什么东方神秘力量啊？这都是科学。当时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方案，首先就是什么外用。就是咱们这两天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进行外拔的方式，让他感觉到酸麻胀痛吗？ 最严重的15个关节点，腰椎、颈椎、膝关节、脚后跟，一共15个位置。
1: 嗯，
0: 每天定时定量的涂抹通络止疼液，
1: 嗯，
0: 按摩，瞬间的外拔体内的风干湿，让这个药力持续的渗透，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敌军哨所先给它拔掉了，然后再把内间给它控制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是内驱的方法，定时听好了，非常关键，直接决定于它是不是去根儿。那这个内驱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口服，在我们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被5国研究机构确认的能够内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内驱的产品。
1: 嗯，
0: 目的就是什么呢？从根源上唤醒和提升它全身上下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它内驱风寒湿，让它自身的机能哎恢复过来，自己去清理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代谢产物。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呦，我告诉你，直接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知情医生都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个奇迹。
1: 是吗？
0: 路易斯·詹姆士，他内驱加外拔10个月之后，他再回来复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那眼睛里都放光啊，
1: 都放光。
0: 哎，他兴奋呐，几乎是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的，他身上那15个标记的痛点，已经有12个地方完全不疼了。
1: 嗯，
0: 走路脚下有跟了，不像以前啊，像踩棉花一样飘了。
1: 嗯，
0: 晚上睡觉自己能翻身了。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脊柱硬的像铁棍没有生理弯曲的人来讲，能够自如的翻身呢、啊、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1: 是呢，关键是没手术，没开刀，没抽积液。
0: 对，
1: 就这么创造了关节自愈的神奇。
0: 你看看
1: 这个真的是很牛。
0: 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是啥吗？
1: 嗯，
0: 复查这个 CT 影像清晰的显示，他脊柱上的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骨刺，
1: 嗯，
0: 居然说每一个都明显的缩小了，
1: 嚯！
0: 而且尖儿的啊变得钝了，
1: 嗯，
0: 你就像被什么东西由内部呢慢慢给它消化了一样，给它磨平了棱角一样。
1: 嗯、哦，
0: 10次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顽疾，通过10个月的外拔加内驱的系统的调理，
1: 嗯，
0: 看到了决定性的曙光。
1: 嗯，
0: 啊，当时他拉着我的手啊，哎呦，这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呢，声音都哽咽了。
1: 嗯。
0: 说梁老师，我这个骨刺大王的帽子，我告诉你，看来是很快就有希望摘掉了，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一样。
1: 嗯，多好啊！这个病例简直可以拍成一个励志电影。
0: 哎，对呀、
1: 啊，咱们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得外拔加内驱。
0: 对，
1: 外拔我们知道，那得用上通络止痛液。
0: 对，外拔。
1: 那我们很想知道内驱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这个能够实现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的奇迹产品，我告诉你，叫滑鼠蛇提取物。
1: 滑鼠蛇提取物，
0: 我们把它叫蛇骨素啊。
1: 哦，您刚才说它是在全球风湿骨病的防治大会上，
0: 对，
1: 被5国权威机构联合认证，它是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核心宝贝。
0: 对。
1: 那它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0: 蛇骨素怎么脱颖而出的？
1: 嗯，
0: 当时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德国的这个马普研究所，其实都带来了他们相关的科技产品。
1: 嗯，
0: 啊，包括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高纯度提取、人工合成的化学性的药物分子。
1: 嗯，
0: 目标明确，起效迅猛，
1: 就听起来很厉害，很高科技。
0: 高科技啊，是厉害呀、啊，但是深入这么一讨论和前瞻性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大家伙逐渐就达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
1: 哦，
0: 就是为了患者能够长期安全和这个使用，包括这个依从性来说，必须优先寻找一种天然来源的药材，
1: 嗯，
0: 而不是人工合成的。
1: 嗯，
0: 啊，要不然慢慢有依赖性了，你不用的话，那可能关节更糟糕了。
1: 嗯，
0: 啊，很多人工合成的药物都这样。短期可能强力的抑制你的炎症，缓解疼痛，大家伙你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往往伴随着以后的不可忽视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尤其是长期使用啊，可能会加速患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骨质的流失，甚至造成什么肝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等于说是为了扑灭什么呢，关节的火灾，不小心把整栋房子 都给你破坏了。
1: 哎呦
0: 啊，就丢了西瓜捡芝麻。

0: 无疑是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天然二次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硬性的门槛了。
0: 对啊，一定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就不行。
1: 对，它得安全。
0: 啊，所以说，我们与会的这个医疗人员当时不就带了这个我们中医界的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吗？
1: 嗯，
0: 那它天然的呀。
1: 嗯，
0: 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当初发现这个产品滑鼠蛇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对骨关节好。我告诉你，它还是源于我们科考人员对野外熊的观察才发现的。
1: 跟熊有什么关系啊？
0: 熊和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啊，
1: 嗯，
0: 而且熊在年老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也会面临骨骼细胞的老化问题，
1: 哦，
0: 骨关节磨损的问题，包括刚才说长骨刺的问题。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熊岁数大了之后，它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啊，我在实验室曾经见到过一副这个黑熊那个骨头架子嘛，
1: 嗯，
0: 就看它那个膝关节啊那个部位，就是明显的鼓起一个大包出来，啊，没有其他地方光滑。
1: 哟，那长骨刺了呗？
0: 就是骨刺，你看，
1: 嗯，
0: 而且科考人员就发现了，别管这个熊以前爱吃什么，等它一旦老了之后，都会有意识的频繁的去捕捉一种特殊的蛇，
1: 嗯，
0: 来吃，就是滑鼠蛇，
1: 嗯，
0: 那这种滑鼠蛇吃的越多，发现这个熊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退化的越缓慢，
1: 嗯，
0: 磨损的就越轻，
1: 嗯，
0: 这是科考人员多少年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你看有的熊以前走路腿脚都不利索了，晃晃悠悠的，那个岁数也大了嘛，
1: 嗯，
0: 好了，就是捕捉这个滑鼠蛇当食物之后，用上一段时间，跑起来这腿就有劲儿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我告诉你，不光是熊啊，
1: 嗯，
0: 刺猬它那个爪子和背上不有刺儿吗？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坚硬锋利吗？我们的科考人员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经常吃到滑鼠蛇的刺猬，其实爪子和刺儿更新换代的速度和这个坚硬程度，比普通的刺猬要好上很多。
1: 哎，那怎么都选上滑鼠蛇了呢？
0: 对吧？咱们得替这滑鼠蛇这个担心了
1: 啊！是啊，
0: 啥豆都盯着它呢，是吧？为啥呢？因为滑鼠蛇的体内啊，蕴含着一种能够专门提升骨骼和关节细胞代谢能力、活动能力、促进修复的特殊物质。
1: 嗯，
0: 别的动物当中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别的品种蛇当中都没有，
1: 就滑鼠蛇有，
0: 只有这种特殊的滑鼠蛇这种品种
1: 都盯着它，
0: 对，然后就抓它来吃。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也发现了，滑鼠蛇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它的习性是什么呢？穿行游走于洞穴缝隙当中，它这个栖性善搜屉，
1: 嗯，
0: 什么意思？它能够去寻找东西，啊，搜刮剔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选择药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有搜剔作用的这样的药材，往往具有什么搜风通络、
1: 哦、
0: 透骨驱邪的强大的功效。
1: 嚯！
0: 用它来克制各种各样的善于流窜作案的、喜欢潜伏在人体筋骨啊。啊，骨骼缝隙当中啊，骨髓当中的这些风寒湿邪气是非常典型的对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叫以动治静，以搜剔克粘滞，最好的方法。
1: 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平时风寒湿邪是不是非常狡猾？
1: 嗯，
0: 它是不是就喜欢待在你关节这个腔隙当中？
1: 是。
0: 软骨下、筋膜层这些血管少的地方，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三不管地带。
1: 嗯。
0: 你想通过口服药物，好了，任何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运输？
1: 嗯，
0: 那我们这骨关节本身血管就少，那你想这个药物能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吗？
1: 它运不过去，
0: 那药力很难满足持续保证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说风寒湿它就更容易说黏腻在某个部位，
0: 对，
1: 它就挡住了药物的运输。
0: 对，
1: 比如说本来是想送到腿上给腿补钙的
0: 啊，
1: 结果呢堵在脚后跟了，长骨刺了，
0: 脚跟长骨刺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真正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对吧？
1: 对，那提高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具体对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0: 有这四大方面的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二次发育。
0: 哎，你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二次发育了吗？加快我们骨关节的损伤的愈合。
1: 嗯，
0: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最怕跌跤吧？
1: 嗯，
0: 跌倒了之后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因为骨质疏松严重嘛，跌倒之后骨骼就很难愈合了，很多人躺在床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1: 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嘛，人生就怕最后一次跌倒。
0: 对啊，那好了。一旦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提高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等于说相当于促进了你的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对，
0: 甚至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代谢能力、修复能力大大的提升之后，能够让我们的骨骼百天愈合。
1: 嗯，
0: 甚至跌倒了之后也不会变成我们中老年人的催命符了。
1: 嗯，
0: 你看这是第一个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对于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第二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平时最怕的就是酸麻胀痛这个感觉吧。
1: 是，
0: 有的人半夜哎呦腿凉的抽筋睡不着觉，只要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以它的能量以它的热供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就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自行消退我们关节的炎症包括肿胀，实现一个自愈的目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嗯，那关节炎患者那就不用说再忍受麻凉胀痛这样的折磨了。
0: 对，
1: 那没有痛苦的治疗那多好啊。
0: 对啊，而且第三点，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通过外拔加内屈，你就不需要补充什么氨糖啊钙片了。
1: 嗯，
0: 不需要了，
1: 都补不好还长骨刺。
0: 对，不需要补充氨糖和钙片了，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已经恢复了，
1: 上来了，
0: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软骨细胞、筋膜细胞这个完美的配合工作了。
1: 嗯，
0: 它就能够避免骨质这个流失出现的骨质疏松、骨刺异常出现的增生、韧带松弛出现的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软骨垫突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就是骨骼比以前更结实了。
0: 对，
1: 它自身的钙质也就更充足了，
0: 就没必要再外源性补充了。
1: 对，
0: 第四点，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把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了之后，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我说过它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好了，你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你关节末梢的供血就会变得更加的充足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供血充足了，那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关节的健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什么拔罐艾灸啊，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了，是吧？
1: 嗯，
0: 就靠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自行的消除外界的、内在的风寒湿停留在关节带来的一些什么红肿热痛啊这样的问题，恢复我们关节的灵活度，
1: 还得是科学的力量。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面对风湿骨病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类顽疾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更新换代。不要说只想着我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疼片啊、抽抽积液呀，甚至是盲目换关节这样的老路上，我们呢外涂通络止痛液，外拔内服蛇骨素，外拔内屈，提升关节的细胞活跃度，就有机会实现不开刀、不手术、不抽积液，来实现关节自愈了。那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呢，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 毒瘤电话战线来。

0: 至空耗的忙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
0: 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949-789，400-6949-789。
3: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我想给你道个歉。
5: 哎呦。怎么回事啊，给我道歉，慢慢说啊。
6: 我不是有骨质疏松吗？
5: 啊，
6: 我之前卖了不少别人家的钙
5: 啊，
6: 虽然一段时间没啥效果
5: 啊，
6: 就是发现自己胳膊肘颈椎长骨刺了。
5: 长骨刺了，哎呦。
6: 我还去医院做微创。
5: 嗯，
6: 有一天我听你节目里说补钙补不到位会长骨刺。
5: 对呀、啊。
6: 我在家还给我老伴说，你看这人胡说八道，你大骗子，对不住了梁老师。
5: 没事儿没事儿啊。
6: 我今年脚后跟又长骨刺了。
5: 哎呦。
6: 医院下礼拜还去做微创。
5: 还得做微创。
6: 这两天在家琢磨这事，正好听到你节目，我一下明白了。我就是你说的关节里的风寒湿没拔出去，关节细胞活跃都不行。
5: 嗯，
6: 该都不关节长骨刺的人呀。
5: 啊，就是听完我讲座，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
6: 是的。
5: 所以说这个道理吧，大家伙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一些中老年人吧，他喜欢补钙，补钙吧没问题，也是个好习惯。但这个钙呀、啊、你得补到实处，你得有个前提、嗯、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得高。哎，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的话，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才能够快，这样的话你补的这些钙才能够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否则的话、嗯、你关节细胞活跃度差，新陈代谢慢，你这个钙呀、啊、它运到半道，你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跟不上了，它运不动了，它就在别的地方堆积了，那这不就是骨刺吗？或者说你在遇到我们关节当中 大量隐藏的这个风寒湿三种邪气，你挡着这个盖也过不去，那不都堆积在关节的一些犄角旮旯啊这角落的地方，慢慢的不就形成这个骨刺了吗？成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了吗？明白了吧？啊，
6: 明白了，梁老师。
5: 嗯，
6: 我这几年补钙都白补了，
5: 白补了。
6: 现在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
5: 嗯，
6: 上班站久一点，这腰和膝盖就酸软的不行，
5: 嗯，
6: 使不上劲儿。
5: 明白。
6: 那口牙没剩几个是自己的了。
5: 哎呦。
6: 上班啃点肉骨头，都怕牙掉渣。
5: 哎呀。
6: 现在看好多老姐妹罗圈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怕自己也成那样子咋办啊？
5: 明白明白，这是你担心的事儿是吧？其实你描述的这些啊，凉啊麻呀胀啊痛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那都是典型的我们关节当中有大量的风寒湿邪停留在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关节机能的衰退，也就是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下降，那你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单单缺钙的问题，一定要外拔内屈。外拔内屈是什么？就是外拔内屈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调上来，只有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根本问题。外拔就好比是家里头进了贼了，你得先把它从角落里头给它赶出来。你外拔的方式可以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专门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啊，把藏在我们关节表面的一些风寒湿这些贼气你先给它拔出来，让咱们关节的凉啊麻呀胀啊痛啊这些症状先缓解缓解，人先舒服起来，你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用啊。
6: 嗯，梁老师，止疼液我也抢到了，现在用了两天了
5: 啊，
6: 效果真不错，
5: 是吧？你看，
6: 以前一到晚上腿就又麻又疼，我都用绳子把腿绑上，让它不过血，用来麻痹自己。
5: 哎呦，
6: 敷了这个止疼液没几秒，小腿就开始发热，
5: 嗯，
6: 开始冒汗，
5: 嗯，
6: 也不麻也不疼，可舒服了。
5: 对呀。这就外拔的这个风寒湿的一个效果嘛。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这个外拔的方式它拔出来的只是局部表面的风寒湿，这个根儿深层的风寒湿还得靠咱们内驱的方式。内驱怎么内驱？就是提高我们自身关节细胞的自身的活跃程度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上来了，它的新陈代谢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加快了？而且它本身自身还能够产生大量的能量啊，这叫以热攻寒，由内而外的把钻进咱们身体当中深处的风寒湿的这些外邪给你顶出来，是吧？自行消除那些因为邪气停留带来的我们关节的红肿胀痛，是吧？让咱们关节恢复屈伸自如，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吧？啊，
6: 好，我听明白了，我听你刚才节目里讲了内驱得用这个什么蛇骨素呀？
5: 蛇骨素，对，嗯。
6: 哦，我外拔的止疼液都用上了，就差内驱这个关键产品了。
5: 嗯。
6: 什么时候给我们发一期啊？
5: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外拔内驱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你要这个做到位了的话，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恢复正常的代谢能力啊，它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我们钙质异常流失导致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钙质异常沉积形成的这个骨刺，还能够增加我们韧带的这个力量，避免它这个松弛的这种现象，相当于把你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分配的营养的一个整个的系统都给你盘活了啊，这就是外拔内驱。你那个时候再补钙，我告诉你这个钙就不会形成骨刺了，才能够补到实处，明白吧？啊，
6: 好，我听明白了，谢谢你。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5: 什么时候能用吧，这个我也是考虑到大家伙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急需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跟这个蛇骨素的厂家在进行联系了，在调拨他们的这个高端的产品了，我争取吧，争取尽快的能让大家伙用上，达到一个外拔内驱的理想效果。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定，你再稍微等一等，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不？啊，
6: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我这。

0: 总算是有盼头了，
1: 有盼头了。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谢谢你。
1: 好啊，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谢谢你。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都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1: 887听见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般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

0: 你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

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

0: 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9: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0: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8: 887，
11: 听见自己。
12: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0: 剩下，
1: 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

0: 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安度过当下这个最危险的季节。所以新老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公珍宝元汤十盒，就可以额外获赠公益援助两大盒，预定20盒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5大盒，预定公珍宝元汤30盒，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公益援助整整10大盒的公珍宝元汤。其实啊，董事会对这第三个政策提出过很大的反对意见呢。虽然是做公益是好事儿，但是赠送的力度太大了，那么亏损也太多了。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现在中老年人呐，都是一体多病，有很多的老两口重病缠身的，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用药，这公珍宝元汤到底给谁用啊？这老两口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谁也不舍得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公益活动能够让大家花一个人的钱救两个人的命。所以咱们这第三档优惠政策，预定30盒公珍宝元汤，免费公益补助大家10大盒的公珍宝元汤，最适合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共同健康了。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呀，如果不是真正给大家省钱，真正给大家少花钱治大病的话，我觉得这就没有真正意义了。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筹备了2个多月，也号召了好几家企业，才筹集了这笔善款。我必须要给他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老百姓。但是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啊，也算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吧。你不要一听说，哎呦，这么便宜，疗效还这么好，还这么省钱，就一下子疯狂去预定。我们要根据自己病程的长短，病情的轻重来预定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啊，你说我这病只有1-2种，病史也不长，2-3年以下，你听老师的话，你预定10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了。你不需要去定2个周期、3个周期，这样的话既能让你省钱，又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盒钱，这样好不好？但是如果说你这病史超过2年了，哎，患病2-3种以上，那么3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完全也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这病啊超过10年以上了，瘫痪在床好几年，哪怕是糖尿病20-30年，及并发症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3到4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也足以能够让你康复，也足以让你能够达到最佳状态了。即使你停药之后，咱们通过合理的作息、饮食和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那以后也不会再复发了。所以对于公珍宝元汤的效果呀，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公珍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而且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并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作为国药准字号 OTC 用药，一清二修三再生。一清，清什么？清血液的垃圾。二修，修理人体的细胞。三再生，去腐生肌，让细胞再生。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老病去根，心病不再添，能够恢复真正的健康。虽然说咱们的名额只有1万个，但是啊，我也已经和我场外的这些学生打好招呼了。你比如说啊，像心脏病的、脑病的、糖尿病、骨病、呼吸系统疾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重大性疾病，这5大类疾病一定要优先考虑，因为这些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也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那别人如果说只能定1个周期的话，这5大类患病的人群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可以预定3个周期的。

0: 那么病重的可以定四个周期。但是如果说是一些胃肠消化道的一些小毛病，包括像失眠啊，像便秘腹泻的这些患者，咱们预定一到两个周期足够了，千万不要多定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毕竟还有那么多更加需要公珍保元汤，更加需要这一次大型优惠活动的贫困患者。只能是把这些更多的机会呀，咱们公平的都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了，早一分钟订上，你心里就有底。可以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跟你真正相遇了。只要你能够成功的报上名，那么我林华都会履行诺言，让你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0000个，大家伙抓紧时间。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跟你通电话真高兴啊，给我急够呛啊。
2: 啊、
3: 哦。我这个刚听说有这好消息了，
2: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嗯。
3: 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进去。
2: 嗯嗯。
3: 你说这个公珍保元汤啊，9.9块我们能买到，就已经不容易了。
2: 嗯、对。
3: 你说以前呢、啊、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啊，订那个公珍保元汤啊，还9.9块免费送我们。
2: 嗯，
3: 你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啊，订上20个大盒的。
2: 嗯，
3: 这不我大哥吧，前天嘛刚突发的脑出血，
2: 啊，
3: 家里人都愁坏了。
2: 嗯嗯，
3: 哎呀，林老师，你真是雪中送炭呐。
2: 嗯，
3: 这回大哥用上这个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
2: 对，
3: 真的好好谢你啊，李老师。
2: 不客气啊，确实咱们这一次大型的公益救助活动啊，给大家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对不对？
3: 哦、
2: 你像啊、嗯、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免费救助2大盒。那么拿上20盒呢，就免费救助5大盒。您要是预定30大盒的话呢，还能救助您10大盒。这个省的可能是几个月的生活费呀，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是有限的，只有10000个名额，所以说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订药的话呢，一会儿您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我们要详细记录您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嗯，好。那林老师啊、嗯、我先跟你说我情况。
2: 嗯，
3: 你看我们参加20盒送5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2: 啊？好，您说说吧。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林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
2: 啊。
3: 现在都用这个快2月了。
2: 嗯嗯。
3: 你说我呢，有青光眼、白内障，这都14-15年了。
2: 哦。
3: 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也就2米以外吧，啥都看不着了。
2: 嗯嗯。
3: 哎呦，看个人吧，就感觉有个阴影。
2: 啊，就光能看到人影，那您这离失明可不远了。
3: 可不呗，这些年跟你说呀、嗯、林老师、
2: 嗯、
3: 这药啊，这谁说有什么好药我就买。我这左眼睛呢还动过手术。
2: 哦，
3: 可是这好景不长啊，他又犯了。
2: 咱们说呀，这个白内障是你晶状体浑浊啊。晶状体为啥浑浊呀？是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把这些垃圾都沉积在晶状体里了。你倒好做手术，把这个老的变浑浊的晶状体摘出去，再换一个新的人工培植的进来。关键是你的血液环境没有变，你换进来的新的晶状体同样还会浑浊，那你这病还会反复啊。所以那句话怎么讲，手术它不是万能的，对不对？
3: 就是嘛，你说我现在的左眼基本上就只有光感了、
2: 嗯、那基本上就离失明差不多了，说明这手术啊根本没解决您的问题呀。那您这右眼怎么样？
3: 右眼吧稍微好点，我现在吧、啊、就靠这右眼了。
2: 嗯，
3: 这不后来吃上那个第3天那个公珍保元汤，
2: 嗯，
3: 我这右眼就明显感觉看东西稍微清楚点的
2: 啊。那好
3: 啊，也能看得稍微远一点。
2: 嗯，
3: 你看现在吧都能看到4米多远了。
2: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家呀，这别人不进屋我都看不清脸， 现在人家一进屋啊，我稍微能知道是谁了。
2: 哎呦，那挺好的，不容易啊，老哥哥啊，您这个白内障可能说比咱们收音机前在座的所有人的这个白内障它都要严重一些，因为你做过手术了，而且手术之后也接近失明了，右眼呢2米开外你都看不见谁，对吧？啊，说明您这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公针保元汤它所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净化了你的血液，让你的血液里边的垃圾都排出去了，不会再影响到你的晶状体，那你这眼睛不就保住了吗？是不是？除了这个眼病之外，其他的收获还有吗？
3: 嗯，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呢，原来的眼压都到30了，
2: 哎呦，
3: 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
2: 好，
3: 哎呀，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眼睛放那个放影呢都好了，感觉是
2: 啊。啊，那挺好挺好的啊，确实公针保元汤啊，一清二修三再生，对于原发性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就即便是你其他疾病导致的，你像糖尿病造成的眼病，或者是呢眼病手术之后啊又出现了病情的复发，对于这些眼病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说我在这儿祝贺您啊，咱最起码不用担心失明了，对不对？
3: 对对对，之前呢每天呢特别害怕，就怕失明看不见成瞎子了。
2: 对，
3: 现在我能放心了。
2: 那肯定的，那咱得继续努力呀。像您这个情况，基本上3个周期这些老毛病就痊愈了，停药之后咱也不用复发了啊。
3: 嗯，好，我就按你说的去说。
2: 对，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您不是要订20盒的这个吗？可以啊，您呢预订上20盒，免费还赠送您5大盒，这是咱们现在公益补助活动，基本上你用完之后也就彻底康复了，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呀，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啊。
3: 嗯，好好，行。那林老师，我还有我大哥呢。
2: 啊，说说他的情况。
3: 他前天突发的脑出血。
2: 嗯，
3: 还算抢救的及时啊，这命是保住的，但是现在还在医院呢。
2: 对，
3: 医生说他这个好了，有可能有点后遗症。
2: 对，
3: 现在我们家都全乱套了，也不知道怎么该办了。
2: 嗯，
3: 你说他的情况呢，能用那个公针保元汤吗？
2: 当然可以了，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是不是啊？公针保元汤它是啥？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它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你想想，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得到再生了，你像一般的脑溢血呀，中风啊，偏瘫呐，半身不遂呀，这语言、运动、神经功能丧失，不就是因为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了吗？像您大哥的这种情况，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它不仅能够快速穿透血脑屏障，而且能够直达脑细胞和脑神经，一对一的全程治疗。这是啥？这就是神经胚芽素，它的好处专门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脑细胞的活性。所以说您大哥的情况完全可以用啊，他这是刚刚犯病，用起来的话呢肯定效果会非常的快。我建议您啊，公针保元汤给他买上30盒，再赠送10大盒，用的时间长一点，避免他二次中风的发生，好不好？
3: 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我听说呀，就有1万个名额，你说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
2: 肯定不好打，如果说占线的话就多打几遍，或者是发动家里人一起去打。如果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3: 好好，那谢谢李老师了。
2: 好嘞，再见。
3: 哎，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公针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针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 多赠十盒，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啊，我是南通的。哎呀，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啊，可把我激动坏了。
2: 啊，激动了。
4: 哎，我也要报名这20盒这个宫真保元汤。本身你说就9.9元就够便宜够惊喜的了。
2: 对。
4: 哎，这回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太省钱了。哎，说实话林老师啊，当初我也没敢多买，就怕不见效。这回我可以用的效果好，有信心了。我一定要多买上点。
2: 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已经受益了，对不对？
4: 可不咋的。
2: 您看啊，咱们这次大型公益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现在这个季节别一下子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偏瘫了，别一下子心梗了，要了命了，或者一下子骨病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夺命的季节呀，所以说这次活动能赶上的朋友您千万别错过，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就一次，给大家省钱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你要是买20盒宫真保元汤，额外还送你5大盒呢，这5大盒的钱不就是几个月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哎，林老师，我先说一下我这好转的情况。
2: 好。
4: 第一个就是我这睡眠不好，以前脑供血不足。哎呀，经常的头晕头疼呀。尤其是早上起来啊，这脑袋啊，这个浑浆浆的，老是不清醒，头重脚轻的。哎，这一天都不舒服，老是天旋地转的。
2: 你看看。
4: 这个结果啊，吃上这个宫真保元汤啊，当天我就感觉这个头晕的现象减轻了。
2: 好，非常好。
4: 而且晚上也入睡快了。中间醒来吧还能睡着。
2: 好。
4: 第二天啊，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
2: 嗯，
4: 哎呀，那精神头比原来还好好不少呢。
2: 那肯定的，你睡得好了，你当然精神头就好了。您看见效多快呀。啊，是不是？
4: 对呀。我这腰疼也减轻了。哎，以前啊我连孙子我都抱不了，直不起腰来。
2: 对，
4: 上下楼呀就跟那个爬山似的。哎呦，别提我多累多难了。你看那个宫真保元汤啊，用到1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还疼得比以前轻了。
2: 好。
4: 你看我昨天我去闺女家哈，帮着抱了一天的孩子。回来以后躺着休息一会儿，不像原来的疼得直不起腰。没事了，休息一会儿。
2: 这多好啊，你不疼你也不遭罪了，你还能享受天伦之乐呀，是不是啊？但是我建议您呢还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咱们这个腰椎病啊，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最怕啥？最怕的就是去拎重东西啊，去抱孩子啊，去负重物啊，这病马上就犯，对不对啊？那为啥说咱们用上宫真保元汤就3天这腰疼就减轻了呢？抱孩子也没事儿了呢？就是宫真保元汤里边毒含的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补充酶，它的作用啊就是修复你的腰间盘啊，修复你的髓核。髓核不就是腰间盘中间的那个垫儿吗？咱把那个垫儿给你修复好了，它不再突出了，不再压迫神经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当然就不疼了。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你的髓核得到修复了，骨膜韧带也得到修复了。那么对于说像腰椎病，你包括像腰椎的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的膨出脱出，腰椎管狭窄，咱们服用宫真保元汤都能给你修复好，这些都是有效果的啊。还有别的改善吗？
4: 林老师，第三个就是我的尿频。以前啊，一晚上啊，这去5-6趟厕所，
2: 你看，
4: 昨天晚上就去2次，我发现这个还是这口服液吸收的快，这才几天的效果这么明显，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2: 您这是志在必得呀，一定要抢上这10000个名额，是不是？
4: 可不，必须的。
2: 嗯，对啊，您这个心情我理解，因为公针保元汤呢，它是口服液剂型，就像您说的，吸收特别快。再有呢，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病啊，包括像失眠呐、脑供血不足啊、腰疼腿疼尿频呐，这在咱们诸多的康复患者当中，您这算轻的了。啊，所以说呀，您这属于刚刚开始。等你用上公针保元汤10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啊，100天是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那100天之内，咱们公针保元汤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就能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就像你这脑供血不足啊，啊迷混呐、啊，头晕呐、啊，啊有了咱们公针保元汤这个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别说你头晕头疼、天旋地转的这种眩晕症，这些问题没有，就包括以后都不会出现什么脑梗啊、啊脑血栓呐、啊、啊脑出血呀、啊、偏瘫呐、啊、半身不遂呀、啊，这些都不会出现，因为你血液得到净化了，啊，你细胞得到修复了，对不对？包括像尿频、尿急啊、腰椎病，基本上100天临床治愈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您还要继续巩固一下啊。你第二个周期一旦巩固好了之后，那您这病就好利索了，咱以后也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好不好？
4: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
2: 嗯，
4: 那我就参加这买20盒送5盒这活动，够不够呀？要不够，我就参加那个。30盒送10盒的这个，
2: 您的这个情况啊，参加20盒送5盒完全够了，你这病就好利索了。毕竟咱们这个名额只有10000个，咱们这药品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发挥精神啊，把更多的公针保元汤留给那些病情比较重、家庭比较困难的患者，好不好？
4: 好，好，好。哎呀，林老师，你真是人心人数呀。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这个。电话不好打，我就先赶紧订药去了。
2: 好好，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针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针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啊。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我家呢是山东菏泽的。没想到这活动呢，还能免费赠送那个公针保元汤，我要订30盒这个，
2: 也要抓紧时间订药啊。那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也是老朋友了。
2: 哦，用过公针保元汤了，那您主要有什么改善跟我说一下？
5: 哎呀，我主要就是有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我这眼睛，这有一天早晨起来啊。眼睛突然呢就看不清楚东西了，连光感都没有了。这不赶紧就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睛哪个血管给堵住了。
2: 你看，
5: 这后来呢，我听你讲这公针保元汤，100天呢血液干净，100天呢心脑复活，100天呢细胞再生，我就冲着你家那个100天买的。
2: 您看看，这不就是选对了吗？我告诉您啊，这种眼底的血管堵塞所造成的眼底神经损伤，常规药物它都解决不了。你没光感了，你的眼睛不就失明了吗？啊，但是公针保元汤它不一样，肯定是没让您失望吧？
5: 对对对，没让我失望。这用上的见效还真快，我用上也就2-3天啊。也就是早晨起来发现呢，眼睛里边那个眼屎啊特别多，还发黏。我的眼睛的光感呢好像呢比原来强一点了，我感觉出效果了。我想呢这就是好的现象。
2: 那当然是好现象了，眼屎它其实就是眼睛的一种代谢产物，说明你眼睛里的毒素都排出来了，这叫啥？这叫一清，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清理细胞当中的垃圾啊。
5: 对，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用手挡住我这左边的眼睛啊，哎，右边眼睛呢能看到我的手了，
2: 啊，
5: 尤其呢就是家里的窗框啊、护栏啊，我也能看到了。虽然说是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比原来强多了。你说原来那光感都没有。
2: 你看看这多好啊，功真保元汤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否则老哥哥呀，你想想，如果说儿女不在身边的话，就咱们那点退休金，咱们那眼睛要是失明了以后咋办呢？后半辈子那不就生不如死了吗？是不是？你这辈子前半辈子啊，咱们去工作啊，为子女着想，后半辈子连啥啥都看不见了，多委屈呀，活着多艰难呐。啊，那您现在功真保元汤用了多少天了？
5: 这不，现在我用了有70天了。你说这变化呢，就更大了。这一米之内的，就是那墙上的白瓷砖啊，那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到太阳了，我这心里啊就是特别高兴。
2: 哎，不光心里高兴，您这心里还亮堂了呢，对不对？
5: 对呀，尤其呢，我这血压呢也平稳了。
2: 啊，
5: 这高压呢130。低压呢80了，
2: 嗯，
5: 以前呢我这高压都在156呢，
2: 哎，
5: 低压呢都在95左右，
2: 嗯，
5: 这现在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2: 好，
5: 而且以前呢我腿上的滑膜炎啊，膝盖那块它也疼，现在呢也不疼了，
2: 嗯，
5: 这脂肪肝呢从重度啊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这一身的病呢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5: 所以说我在这里啊给老师您鞠一躬。功真保元汤呢，真的是效果又好又快。
2: 我先给您老还礼了啊。其实听到老人家用功真保元汤仅仅70天，但是这些活性酶在你体内产生的这些巨大变化，给您带来的这些巨大的收益，真的是可喜可贺。嗯啊，确实不单单是救了你的命，也救了你的一生，救了你的后半辈子啊。是不是？
5: 对对，
2: 但是可能有些新朋友不太理解，说哎呀，就这么一个功真保元汤，它怎么就这么神呢？你这眼病没光感了，眼底血管堵塞了，还有高血压，还有膝关节的滑膜炎，还有重度的脂肪肝，怎么用上功真保元汤就见效了呢？就明显改善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别忘了功真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
5: 嗯，
2: 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是干啥的？这些酶呀，是细胞的维修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 GIO 生长酶，它把你眼底的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好，还有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把你堵塞血管的这些垃圾、脂质斑块、血栓啊，都给它乳化分解掉。你想想，你眼底的血管通了啊，那么你的眼睛细胞自然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你不就能看清东西了吗？你说说啊，一般的药它能达到这个效果吗？那肯定不能啊，是不是？你多余的这些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给它乳化掉之后，你血液得到净化了，血液当中的脂肪它就不会沉积在肝脏当中，那你这脂肪肝自然就逆转了。再加上你想想，血液里没有垃圾了，血管通了，心脏它不用加压泵血了，那你血压自然也就下来了。所以说白了，就是咱们功真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但是老哥哥呀，因为您这病情比较重，而且呢得病的这个种类还比较多，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您呢就直接参加买30盒送10盒这一项。有了这40盒功真保元汤，您这眼病以后就不用担心复发了啊，不用担心哪天失明了，哪天眼底的这些血管再堵住，再让我看不见东西，这些都不会出现了。而且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脂肪肝也可以真正消除，像你这个滑膜炎、腿脚不利索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给您解决掉，让您彻底告别这些老慢病，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行，那我就听你的，林老师。我也是想订这三十盒这个了。
0: 那说到这儿啊，赶紧打电话订购，毕竟只有10000个名额，实在是太少了。能抢到的那都是幸运啊，那抢不到的大多数人还得是按原价购买。所以说呢，尽量拨打电话抢订名额。如果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5: 嗯，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嗯、
0: 好嘞，再见。
5: 哎，好，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珍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啊！哎，我呀是常州的。
0: 啊、哦，欢迎您。嗯。
6: 哎，谢谢谢谢啊。
0: 嗯。
6: 我这刚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我就马上就报名了。
0: 嗯、
6: 哎，师傅，全国就这10000个名额呀，我老怕考不上啊。你说这头一回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呢。
0: 嗯。
6: 哎呀，咱们老百姓呢，遇到个好药也真不容易呀、啊。
0: 嗯，对。
6: 尤其啊，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9.9块啊、
0: 嗯、
6: 我们就能买到了，就能用得起了。
0: 嗯、
6: 所以呀、啊
0: 嗯、
6: 我这就着急呀、啊、就赶快把这个名额报上了。
0: 嗯、
6: 哎、因为啥呀林老师啊，
0: 嗯，
6: 以前呢你看咱们吃一片药啊，就那西药片啊、
0: 嗯、
6: 一般也就是几块钱吧。
0: 嗯，
6: 你吃吧你这副作用还大呀。
0: 对。
6: 这回好了，有这活动了，我呀、
0: 嗯、
6: 老伴儿啊还有我大姐呀都订了30盒呢。
0: 好、
6: 哎
0: 嗯、
6: 那个。就场外那个老师也都答应了，还多给我10盒呢。
0: 嗯嗯。
6: 哎呀，因为我们呢是这个低保户，哎呀，心脏病啊也可厉害了，也符合你们这个要求啊。
0: 对。
6: 这现在呀，我们都报上名了。
0: 嗯。
6: 所以呀，这心里过，这下好了，彻底踏实了。现在。
0: 心里头踏实了啊！您现在是报上名了，咱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啊！您跟我说话呀，这心气儿都不一样，高兴的不得了了，是不是啊？
6: 对，
0: 确实，咱们本身啊，公珍保元汤啊，现在是9.9块的国内首次推广价。那如果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有几个人能用起呀？对不对？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这一次大型的救助活动，30盒公珍保元汤额外再救助10盒，这10盒都是白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呀，而且买的和赠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10盒公珍保元汤能给咱们省多少钱呢？是不是？甚至有些人几个月半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所以说这次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大型优惠活动，在9.9块的基础之上、
6: 嗯、
0: 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如果你要是错过去了那就太可惜了啊。那说说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吧。
6: 哎呀林老师啊、
0: 嗯、
6: 你看我这过去呀、啊、我肾病就那是腰疼的呀、
0: 哦、
6: 而且脸上都肿得不行啊，
0: 嗯嗯，
6: 脚脖子也是，那肿得我一按都一个坑啊。
0: 哎呀，
6: 肿上了，这里面你放一粒小花生米啊都掉不下来这种。
0: 那您这挺严重了。嗯，
6: 是啊，我平时我这个尿啊也挺少的。
0: 嗯，
6: 一天呢也就是700多毫升的尿吧。
0: 嗯嗯。
6: 可是啊，我这用上公珍保元汤第二天呢，我就开始身上就排汗了。
0: 嗯、
6: 哎呦，那汗呢黏糊糊的贴在身上的。
0: 嗯。嗯，
6: 而且小便吧那个尿量啊就稍微就多点了。
0: 嗯
6: 而且味儿可大了，全都那种尿骚味儿啊。哎呀，就那味儿真是可大了都，而且那大便的颜色也都黑乎乎的。
0: 其实这是好现象，你要清楚啊。咱们服用公珍保元汤、
6: 哦、
0: 尤其是对于像您这个肾病这么严重的患者，肾是干啥的大家要清楚，肾是人体体内代谢垃圾的地方，也就好比是什么呀、
6: 嗯、
0: 咱们家里的下水道是一样的啊。但是你这肾病是什么、
6: 哦、
0: 你下水道堵住了，那垃圾代谢垃圾也好，毒素也好，脂质斑块也好，它是不是就排不出去了？排不出去堆在你体内，那是不是就是垃圾？
6: 对对，
2: 但是咱们在服用公真保元汤的过程当中，一清二修三再生，一清的作用就是要把你体内的这些垃圾给你清除掉，就好比是咱们把这下水道给它疏通了一样。你想想下水道一疏通，这些垃圾是不是排出去了？你肾脏一疏通，是不是你体内的垃圾也排出去了？那这些垃圾它肯定味道不好啊，汗也粘稠，小便也有味，大便也发黑，这就是在给你排除体内的垃圾，这就是公真保元汤一清清除体内代谢产物的好处，这是非常好的效果啊！
6: 嗯嗯，对对对，哎呀，怪不得呢！你看我这用了个三五天之后啊，那脸呢，还有那个脐带呀，还有我那脖子呢，就那肿的地方吧，慢慢的都开始啊，就往下消下去了
2: 啊，挺好。
6: 对，所以就不发沉了。就感觉都轻快多了都，
2: 嗯嗯，
6: 而且慢慢的这个尿量啊也逐渐的就增加了吧。
2: 好，
6: 你看现在呢，我这个胸口啊它也不闷了，
2: 嗯，
6: 这冠心病的这个情况啊这最近也没有了。
2: 好，
6: 而且我这喘气儿啊这也不那么费劲了，
2: 嗯嗯，
6: 这个马上啊这100天了，我这个公真保元汤啊这就要用完了不，
2: 嗯，
6: 哎呀，现在可好了。我的心脏病啊那一次都没犯过了都。
2: 这多好，嗯。
6: 是啊，而且最近呢我这个尿量啊都达到2000毫升了。
2: 嗯。
6: 哎呀，这下总算是不水肿了。我这心里说啊这下可是放心了都。
2: 嗯。
6: 不怕得尿毒症了吧。
2: 您看看，一说不得尿毒症您这高兴的呀，喜出望外了、
6: 啊、
2: 对不对？
6: 对对，
2: 老姐姐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呀今年69了。
2: 69岁，您看啊，
6: 对，
2: 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说实话，本身就挺不容易，还没享到福呢。
6: 是啊、
2: 但是咱们辛苦了一辈子、
6: 嗯，
2: 你说到老了得了啥病啊？得了个肾病，肾病得上那是大病啊！你一旦到了尿毒症、肾衰竭，需要透析的时候，你多遭罪呀、啊！最后那一两年、
6: 嗯，
2: 这人可能就在痛苦当中走了，这辈子不就结束了吗？不就人财两空了吗？对不对啊？
6: 是啊，
2: 越说越害怕，是不是啊？包括像您那个心脏病也挺厉害，以前那心脏病又是喘又是疼，但是冠心病心绞痛用上公真保元汤啊，就包括像肾衰竭肾病，你现在10分的病已经好了7-8分了，你说马上这100天了对吧，基本上临床的这些症状都治愈了，这说明啥？这就说明公真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酶真正修复了你的肾脏细胞，让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提高，所以你细胞正常了，该排出去的咱们给它排出去，你像那些代谢垃圾水分咱们给它排出去，该留在体内的咱得留下。公真保元汤给您治疗到这种地步已经非常好了，咱们继续努力、
6: 嗯、
2: 效不更方。您这个情况啊、
6: 哎、
2: 肾病是大病，用到3到4个周期就可以了，所以这次活动30盒、
6: 哎、
2: 您就预定这个完全正确啊。
6: 哎，明白明白、
2: 嗯、
6: 哎呀，在这里啊、
2: 嗯、
6: 先谢谢林老师 啊,
2: 啊，客气了。
6: 那我就在家里头我等着呀、啊嗯、就把这个药给我送过来了是不？
2: 哦，对，您是幸运的已经报上名了对不对？非常好
6: 啊,
2: 啊，那您就在家等着，等到了之后呢、
6: 哎、
2: 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及时打电话沟通，等你用到200天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我再给你进行指导用药，好不好？
6: 哎，行行行，好的、
2: 嗯，
6: 那今天就谢谢林老师了啊。
2: 好嘞，感谢您的反馈，再见。
6: 哎哎哎，好好好，再见啊，林老师。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8: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9: 又在锻炼呢，
8: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 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9: Go， 开始行走。
8: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0: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1: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访谈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播者，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杨老，自打入伏以来哈，这个冬病夏治几乎就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了。电台、电视、报纸、网络，哎呀，都在不约而同地提到冬病夏治的重要性。
12: 这是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证明了中医文化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医文化呀。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被老百姓所熟知，而且呢所认可。因为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如果找西医大夫看病的时候，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说法吗？没有，对吧？你西医大夫治病，你什么季节来了以后，你头疼我给你开止疼的药，你春天来了它也是止疼片，你夏天、秋天、冬天它都是止疼片。
11: 对
12: 啊，它不存在说冬病夏治这个说法啊。反过来呢，你反观中医文化呢，中医呢认为说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说人呢是天地运化的一个产物，人是怎么来的？那是自然界呢生生不息，在运化过程当中由自然孕育了人类。那因此，那么由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这个个体虽然说叫万物之灵了，它现在呢已经是主宰了万物了，但是你发现以后，我们人呢说是人的本事已经这么大，人工智能已经相当厉害了，能当人脑用了，但是你发现呢，你很多东西啊，就天地之间这种阴阳的转换你是影响不了的啊。你比如说呢，那么春夏阳气生发，气血往体表走，这个事儿你能影响了吗？秋冬阴气渐生，那么气血往五脏六腑走，你这个事儿影响了吗？影响不了。所以说呢，正是这个，你看呢，老祖宗在几千年前《黄帝内经》呢就提到了怎么样啊，无论治病养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尤其是御医文化当中啊，认为人治病的时候呢分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呢，就是人年轻的时候，由于你气血充足，五脏调和，得了病以后啊，不用借助外力，你靠你自身的西医所讲的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你就能把病治了。
11: 对，因为你的体质比较好，年轻的时候。
12: 对啊，中医讲说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嘛，那个时候你免疫功有强大的免疫功能，你有个头疼脑热，小灾小病的，你不用吃药，你很快的自己就好了。那么到了第二重境界的时候呢，如果说即使你再年轻，你得了一些不是头疼脑热的小病，你得了大病了，这个时候啊，你光靠你自己解决不了这问题了。
11: 哎，对，就是年轻人他也有生大病的。
12: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要借助什么？要借助药品啊，就是以药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这就医生开始有了作用了，来帮助你来恢复康复疾病，恢复身体。 那么到了第三重境界，就是得了一些大病老病，尤其是你年老体衰了以后啊，你得了一些大病多病老年慢性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光靠药物很多病症也不能从源头上给它完全治过来了，或者说你治好一大半了，你怎么也出不了根，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啊？哎，不仅要借助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还要借助药的力量，还要借助什么，就是天的力量。那这叫借天时助药力。哎，借天时助药力这个方面呢，最典型的就是冬病夏治了。
9: 对，
12: 就是
9: 这个时候养老，我们就应该调动一切可能助我们健康助我们疾病康复的这些因素去做这事儿了。
12: 对，那就是有些大病多病老病的患者，你光是靠药物你也很难治好了，你靠你自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扛不过去，你必须要吃药，你吃药又完全好不了，那怎么样啊？叫借天时，借助天地之间这种阴阳转换来影响我们体内气血的运行，然后呢这个时候再用药，它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性。那么大家呢现在呢都在宣传这个冬病夏治呀，这是中医传统文化非常重要传承的一个好事儿啊，大家多宣传，让老百姓呢更多的了解中医当中治病啊养生的一些思想，这个无论是防病还是治病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9: 对，所以我们说中医文化的传承，它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大事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档皇室养生院的节目，能够为我们中医文化的传播、老百姓的健康添砖加瓦。
12: 确实有些事情是需要人来踏踏实实的干的。
9: 对
12: 啊，你说中医文化的传播，我们不能一天的净停留在口头上了。说中医这么好那么好，提起来呢中医老祖宗的几千年的中医文化黄帝内经夸夸其谈，一天呢净说这些没有用的，不跟老百姓接地气儿呀，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很多搞中医的人呢每天呢在研究所里面每天研究中医，你研究出什么了？那你要把最基本的中医的文化呢给老百姓传播好了，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他爱他，然后呢人又受益于中医文化，那么这个群体越来越大了，最后呢你中医呢才有了土壤了，你才能够发展壮大。
9: 对，
12: 中医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呢搞中医研究的人每天呢坐在研究室里面
9: 高高在上的东西，
12: 哎，高高在上，你在研究室里面研究出个中医这个成果了那个成果了没有用一定是怎么样啊，走到群众当中去，群众的力量是无限大的，让老百姓呢知道中医的好，好在哪对吧，他吃了中药好了吃这夏天呢治一些慢性病的时候呢用了一些中药确实比冬天好，道理在哪老百姓不懂，他就认为说理所应当就这样，我们给把道理一讲清楚了以后呢，老百姓既受益了，他也明白呢为什么受益了。然后呢他又跟另外的人说，哎呦，说冬病夏治确实好，然后呢是不是又影响了一大片的人了？
9: 对对对，
12: 这样中医文化才能传播好了，老百姓才能够真正的受益，咱们老祖宗的留下了这种非常宝贵的中医的财富。
9: 对，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传承。那杨老既然说到冬病夏治了，我们这几天啊连续做了几期冬病夏治的这个专题，哎呀反响特别的好，不少朋友就打电话，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冬病为什么要夏治，我们今天给大家聊聊好吗？
12: 好，冬天所谓冬病就是冬天容易好发的容易加重的病，这就叫冬病。那么冬病为什么，我们就以传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讲，你大家这个都知道吧，你这个风湿骨病的患者你到了冬天你加重不加重，他一定加重。因为外面冷啊，寒气重啊，风邪又大呀，尤其北方地区，你这种病本身就是风湿骨病，风寒湿三种邪气侵犯到身体了，最后你得的病，外界的风邪寒气一大了以后，你病重不重，一定会加重，这就叫冬病。那么冬病为什么要夏治，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呢举到过一个例子，什么就是冻疮。 说冻疮这个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这所有讲冻病下肢，很多老师可能都会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因为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一个是为什么冬天容易加重的病要夏天来治它呢？一个是治得更好，那治得更快，那有些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病症冬天加重的，冬天好发的病症，你秋天治不好，你冬天想也别想，啊，你春天也别指望，只有夏天治才能够出病根。我们讲冻疮这个例子就是这样，你冻疮是冬天冻出来，冻疮了你怎么治？找中医治也没辙，他只能给你缓解症状，找西医更是没辙。
13: 对，然后到了冬季，只要你这个有冻疮这个部位，再稍微它就是这个有点，
12: 招点冷风以后，你马上就长这个东西。
13: 哎，对对对。
12: 你年年如此，你年年长。你治不了，抽不了根。
13: 对，
12: 有的人小的时候冻过以后呢，到老了以后还这个毛病。你说现在呢，家家户户你冬天还用挨冻吗？你不用挨冻了，但他到了，你只要出去以后没有这个保护好了，你没戴手套啊，没防护好的情况下的。
13: 稍微养老，我身边有朋友就有这个冻疮，稍微就是风吹哨一下，哎呀，就又犯了。
12: 哎，对，你冷风稍微哨一下，你这个马上就长这个东西了。
13: 对，
12: 这个东西特别烦人的，但是呢，夏天治的时候很好，两片姜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3: 是吗？
12: 哎，你从此以后你拿姜片，我们每年到了夏天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两片姜就把这个冻疮爱生冻疮这个地方呢，我擦一擦，连续给它擦那么一段时间下来，到了冬天你准保你不长这个东西了。
13: 真好。
12: 那你说很多病症它就是这样，一个是冬病夏治治得更好，一个是有些病你必须冬天的病你夏天治它才能出病根，就是这么简单。那反过来来讲，你冬病夏治呢借助天的力量了啊，你疗程是不是更短了？
13: 对，
12: 冬天治这个病好比说得四个疗程五个疗程，你夏天治你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就治好了。你疗程一短了，你见效就快了，同时呢是不是你更省钱了？
13: 哎呀，无形当中咱就省钱了，省劲儿了。
12: 哎，这就是花了小钱，你办了大事儿了。
13: 对。
12: 啊，所以说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呢？道理非常简单。冬天容易加重的病，为什么大夏天的你感觉舒服了，让你吃药呢？为的让你冬天不秋天不犯病，为的让你冬天不住院。
13: 原来这个冬病夏治这么好，有这么多的优势，我们希望哈。一些老慢病患者，特别是有冬病困扰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咱一定要抓住时机。没说嘛，我们人生都讲究机遇，其实治病也很讲究机缘，什么时期去治，什么时间节点上去治，它真的很重要。在夏季，在老天啊都在帮你的时候，我们去有效进行老慢病的治疗，这真的是最好的时机啊！省钱省力省事儿，治的效果还好，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大家关于冬病夏治的话题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一起探讨学习，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啊，详细的沟通。那杨老，我们就以您提到的，就是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类病症，就是脑血栓。我们以这样的患者为例哈，要是现在赶着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大家用黄氏膏方来治疗有哪些好处呢？
12: 首先第一个，所有脑血栓的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如果还没有用过黄氏膏方，想试一试这个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药方的，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从五脏跟脑子上来共同治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那么这个下三月尤其入伏天这一段时间呢，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是一定要用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大家呢想一想，说是这个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这种病症啊，在古代呢它统称都叫脑中风嘛。脑中风以后啊，治疗这个脑中风啊，历史上有很出名的一个人是谁呢？有些喜欢中医的人应该知道，叫清代有一位叫治瘫圣手的叫王清任的这个人。王清任呢治疗中风偏瘫非常有一套，后世人呢把他尊称为什么叫治瘫圣手。你看叫治瘫痪后遗症，
13: 圣手就是说的是他。
12: 对，就治疗瘫痪后遗症这个方面，连扁鹊和华佗都没有他名气大。 你听谁说扁鹊叫智谈圣手了，华佗叫智谈圣手了，
13: 嗯，
12: 哎，他叫神医，但他不能叫智谈。也就是说这个王清任这个人治疗瘫痪后遗症相当有一套。
13: 哦，
12: 王清任怎么认为的这个瘫痪呢？他说是凡瘫痪者，凡瘫痪者一侧人体阳气有十成，说人的阳气总共有十成啊，说左右各五，阳气总共有十成阳气，左半拉身的五成阳气，右半拉身的五成阳气。说凡瘫痪者偏废一侧身体五成阳气尽失，说凡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脑梗的患者呀，他偏废的那一侧就是得了半身不遂那一侧身体的五成阳气尽失，就他那半拉那五成阳气呢没有了，或者说非常的弱了。
13: 哎呀，怪不得杨老，就是你看得这个偏瘫的这样的患者，你看我就看那小区里头，他们一定是就是内侧的肢体是寒凉的，就挺热的天我看有的人都戴着手套。
12: 对，戴着手套是穿着套袖，五个套袖，这边热的呼呼冒汗，那边呢还得穿戴个套袖呢，还穿长裤啊，穿不了短裤，为什么？他这半侧身体五成阳气没有了，阳气是属温热的东西啊，阳气到不了哪不就凉了吗？就像天上太阳照不到哪是不是就凉啊？
13: 对呀，
12: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因此其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从王清任的角度来讲，从历代的名医大家来看的话呢，他其实呢就是你得了病那半侧身体五成阳气丢了。因此你得了脑中风偏瘫脑血栓的患者，你得了病那半个身子发凉，你发麻发木，有的人呢说好的那半个身子出汗，得了病这半个身子不出汗，为什么？阳气到不了这儿了，你自然就发凉了，你不出汗了，你那个经脉挛缩，你手脚往一块抽，
13: 哦，
12: 你走路画了圈了，你胳膊垮了篮了，对，这就是阳气丢了。那么阳气丢了以后，我们用黄氏膏方在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来治疗这种呢阳气丢的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把你丢的那半侧身体丢的那五成阳气给你补起来了？
13: 对，
12: 哎，因此很多患者呀，因此很多人说脑血栓脑梗的病人呢，这个冬病夏治，这个阳气最足的时候用黄氏膏方治好在哪？那第一个治得更快呀，第二个对你后遗症的恢复呢更彻底呀。
13: 对，杨老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扇就是紧紧闭合的门，里面呢有人拼命的去拉这个门，外面呢有人在助力，在狠命的在帮你推一下，是不是我们就更容易成功啊？
12: 对，就这个道理，非常形象。
13: 那
12: 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脑血栓脑梗，你脑血这个秋天冬天不也能用黄氏膏方治吗？为什么我非要建议这个伏天来治呢？伏天治它更快更好啊。你看咱们这说到这个眼门前就有这么一个病例，就咱们北京通州区赵玉明的这个患者
13: 啊，
12: 74岁了，老爷子，
13: 得
12: 脑血栓呢，3年之前得脑血栓，然后呢又犯过一次病，他这个病就重了啊，严重的半身不遂，基本上的老伴呢扶着一侧的身体，然后呢他胳膊跨栏走路滑圈，裂裂勾勾的走那么个10步8步呢，还得搬个小凳坐一坐。
13: 哎呀，
12: 听我们节目听好长时间，他说听4-5年了，但是由于他以前用过的药无数，什么也不敢相信不敢买了，所以说一直就听。
13: 就不敢试。
12: 就在一个月前呢，终于鼓足勇气说无论如何试一试，这把岁数了，这再不试怕机会也没有了，这么大岁数了，你万一有个说病情加重了，可能的有个闪失了，吃点吧，吃点药，有的退休金，这点钱也没多少。买了一个疗程，对，买了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啊，他用了一个月，
13: 吃了怎么样？
12: 用了一个月，用下来以后啊，20来半个月的时候，老爷子打一个电话说没见多少效果呀。场外老师就嘱咐说，这个脑血栓这种病症啊，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他神经伤了以后呢，恢复神经需要慢慢的来
13: 尤其他这年头多呀。
12: 年头多，我们讲百日周期嘛，说是你慢一点的患者得过了100天，他这个神经线慢慢才接通了，你胳膊腿才越来越听指挥了，你这个效果才越来越明显了。老爷子坚持用这个，就在前2-3天打来电话，就半个月左右打了一次电话，前2-3天突然又打来电话了，打来电话高兴， 啊，高兴的跟常外老师呢是唠了半个小时。
13: 啊。
12: 唠什么？
13: 啊。
12: 说这两天突然之间发现一个问题，就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的话呢，感觉呀，说是这个得了病在半侧身体呢，突然间呢感觉呢就像过了电一样，嗖这么一下子。啊，感觉呢就跟电路通了以后呢，原来得了病在半侧身体呢，它是冰凉梆硬的。
13: 嗯。
12: 大夏天的这个地方也是凉的，经常得捂着盖着舒服一些，不出汗。
13: 嗯。
12: 但是呢，就这两三天的功夫下来以后，这刚刚一个月，就这两三天的功夫下来以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呢，得了病在半侧身体呢，舒一下子就跟过了一个电流一样热了。
13: 啊，就像是打开了这个通道一样，一样，
12: 哎，
13: 就热了。
12: 哎呦，他说这一热了以后非常的舒服，这是第一个
13: 舒服。
12: 热了以后呢，感觉呢胳膊也软和一点了，腿也软和一点了，感觉腿能打点弯了，
13: 啊，
12: 胳膊呀胯宽的这个胯栏这半侧身体呀慢慢能打开一些了。
13: 对，我觉得杨老就是这样的患者，他们的体会应该更深，其实就是作为我们健康。

0: 问题出在哪了？主要原因就是他赶着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
1: 嗯，
0: 这个时候外界阳气王气一盛发，等于呢火上给他浇了一桶油。
1: 嗯，
0: 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或者说呢，给他雪中送了炭了、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他阳气就升得快。很快的，他吃了一个来月的功夫，20多天都没见多少效果，他觉得有点着急了。但是就这两天，为什么他很快就见效了？
1: 嗯，
0: 这就叫借天时助药力，正好恰恰这个时间段呢，赶着外界老天都在帮他，他得了病的半侧肢体的经络就通了，他阳气能够温煦他的半侧肢体了，他很快就舒服了。
1: 哎呀，真是替他高兴啊。
0: 哎，这个你要是赶着秋天，赶着春天，赶着秋天冬天呢，他可能得熬到那100天左右。
1: 嗯，对，你可能没有这么快。
0: 哎，没有这么快，但是呢他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呢提前用上了、
1: 嗯、
0: 用上以后这两天马上一天比一天好，几乎天天给常文老师这两三天来电话、
1: 嗯、
0: 高兴啊。
1: 对呀、真
0: 当然我们也替他高兴，所以说这就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
1: 嗯、
0: 他如果不是赶着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快。
1: 对，其实我们真的提醒大家，就是冬病夏治它是科学，它不是养老提出来的，某一个人提出来的，它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中医文化传承过来的。就包括你像现在就是知名大的这个中医院，你看到冬病夏治的时候，它有专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室，哎呀那人也真的挺多的。所以说冬病夏治一定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刚刚养老就是讲到的那位赵先生是吧？
0: 对，
1: 那个哎对，就是这个脑血栓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病例的这个康复啊，真的给大家启示。而且就是最近这些天哈，我们就接到了很多，就是感受到冬病夏治这种快速的见效的这样的反馈电话。所以说冬病夏治大家真的你千万不要忽略，尤其是对于一些顽固性的难治的不容易好的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大家真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呀、啊、你试一试。你像我们那位赵老爷子哈，他要不是他还在那儿听，
0: 对，
1: 我们说他今天可能还得栽栽歪歪的老伴儿扶着走个10来步，多难呐、嗯、
0: 对、
1: 这个、
0: 赵一鸣老爷子他听了3、4年的节目，听了4年的节目了，他用了1个月的见效了。你这个东西啊，我说你就听说4年，你听8年他也听不好病啊。你可能是1个月，你比听了4年5年，你对这个东西呢体会更直接呀。
1: 杨老，他这个情况是不是非常有希望？就他自己不用说老伴儿扶着，自己能蹭蹭走啊？
0: 那将来1个来月的功夫，要是这样的，我们借着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段，将来一点拐棍不用拄，将来呢自己抬腿就走，倒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就是看他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叫愈后效果一定会很好。
0: 愈后情况呢会非常良好的。
1: 哎呀，真好啊！所以说，真的给大家。给大家鼓舞，给大家很重要的信息提示。你不知道那没办法，你没有听到那也抱歉了。你看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老慢病患者，咱想不想快点好病？咱想不想省点钱？咱想不想快快乐乐的是吧，健健康康的度晚年？那行动起来吧。关于冬病夏治，你的病症适不适合，是不是属于我们冬病夏治最最适宜的人群，打个电话我们就清楚明了了。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觉得您还是再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冬病夏治的冬病包括哪些病症？因为每天我们的节目啊，真的太多的新听众在加入，好多朋友还真的不了解，说，哎，我这病适不适合冬病夏治啊？应不应该这个时候治啊？
0: 好，冬病夏治严格的意义上来讲4大类。
1: 啊，
0: 就这4大类病症的患者，这一段时间是一定要治的。
1: 嗯。
0: 首先呢，心脑血管病。啊，脑血栓、脑梗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呀、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呀，这是第1大类。
1: 嗯
0: 第2大类就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哮喘，肺心病这种老咳喘病的患者。
1: 嗯。
0: 第3大类是风湿骨病、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滑膜炎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风湿骨病的，包括第4大类就是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这4大类病症患者是一定要冬病夏治的。同时呀，其实还有很多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是。

0: 眠啊、糖尿病啊，很多的。我们借助夏天这种阳气生发的季节，人的血液循环快，新陈代谢快，其实这个时候用药的话呢，你即使是不是冬病夏治的范围，你现在用药的效果呢，其实也是要好于这个秋天和冬天的。
1: 就是老慢病啊，大家要想疾病康复的快，找疾病康复的最佳时机，其实现在就是，是吧？进入这个伏天，咱卯足了劲儿，是不是？好好赶这伏天治一治。到了秋天，到了冬天，咱就不遭罪儿啊，咱也不害怕了。所以呀、啊，刚刚杨老提到的，你像心脏病、脑梗、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你像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病。还有你像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骨病患者，还有你像包括慢性肠胃炎哈，就是主要的这三类人群，我们是一定要进行冬病夏治的。另外，对于其他的这个中老年慢性病而言，确实夏季老天都在帮你的时候，夏天阳气最足的时候来治疗，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能够有惊喜给到大家。所以说我们不要错过机会。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了，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导播示意我们电话又是全线爆满啊，大家对于冬病夏治的话题真的是非常感兴趣。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杨浩老师。
0: 你好。
4: 您好，我是那个病人的家属。我想跟您那个说说我们吃这个黄石膏的这情况。那个我爱人呢是那个脑栓塞以后后遗症，那个走很困难很困难，自理现在越来越差了。在没服用这药的以前，就是那个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后来呢，我听您的广播，第二次我就买了这药了，现在吃了半个月了。哎，我觉得他那腿好像有点劲儿了，他那腿呢能够那个膝盖看着就能直着，原来看着都像90度那样，一会儿就对位了。哎呀，给我急的呀！后来我吃您这药以后啊，半个多月，现在也就半个多月，那个我看就挺见效的，腿那个步行车的时候能够直起来了。
0: 哎，
4: 后来我就想给您打电话。跟您说说这情况，让您指导一下我们吃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脑栓塞导致这个半身不遂，严重的半身不遂，原来推着那个小车走都走不了啊。
4: 对，那个一推吧哈，一使劲他就那个就看着就对呗，看着就对呗，就这种情况。
0: 他这是得了脑栓塞以后，脑血管堵了，血过不去了，导致这根血管营养的那个脑神经细胞呢，活活就饿死了，有一部分。
4: 哦，
0: 管运动的脑神经细胞饿死了以后呢，运动神经线整个就断了。
4: 哦，
0: 或者说呢，运动神经线它传导这个信号呢就不强了，所以说脑子就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这条病腿了。因此呢，该它。

0: 抬不起来，是该走走不了。
1: 对，
0: 再加上神经指挥一失灵了，时间一长了以后，经脉挛缩，这筋就往一块抽抽。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条腿发软呐、啊，这筋往一块抽啊，有这种表现。那么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疗这种脑病的方法叫经满髓生法嘛，肾经足，脑髓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把断开那个神经线慢慢就接上了，这个时候脑子发出来这个信号很强的能够传导到那条病腿上了，这条病腿听这脑子指挥了，原来呢拖在地上走的慢慢它就能抬起来一些了。还有呢，它又从五脏上治，从十一味药材养了肝，养了肝，肝能藏血，血能养筋了，这经脉舒展开了，这条腿它既有劲儿了、
1: 哦、
0: 同时呢有些患者老是这条病腿抽筋儿啊，他这种情况呢、
1: 啊、
0: 也不出现了。
1: 哦，
0: 那你看这半个月的功夫用下来，不比那个很多的人吃那个什么溶栓硝栓那种专药专治、啊、专病专治那些
1: 药强。我们这么多年都没离开过那个溶栓硝栓的药、
0: 哎、
1: 但是它治不了他这腿、啊、
0: 没有用了。溶栓硝栓的药是刚得病的半年一年之内用点溶栓的药有作用，你超过一年以上，你血管堵了，它重要是伤了神经了，你血栓溶得再好，你血管太通得再好，你神经线通不了，它也恢复不了啊。
1: 哦，
0: 哎，
1: 我反正吃这个药我觉得效力还挺好，那个我觉得那个魏老师对我们帮助也挺大，您回头哎那个表扬表扬魏老师。那个魏老师哎那个跟我说呀，每天让他吃两次，吃五克，用那个白水服下。
0: 这等于半个月一直是按五克这个量用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那该调量了啊。
1: 哎。
0: 五克的量用了半个月，这条腿就能吃上劲儿了，原来推小车走不了，现在多少能走两步了，多好啊。
1: 对。
0: 接下来给调成十克来。
1: 哦、哎，调成十克。
0: 早晨十克，晚上十克，然后呢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再吃半个月一个月，再给场外魏大夫来个电话。对，
1: 好好，杨老师，谢谢您。
0: 啊，半个月的功夫这么好的效果，治吧，他这个病症有希望了，将来连那个小车也不用推，咱们走两步到老两口出去溜溜达达的多好啊。
1: 对，我就是想他这腿怎么治呢。哎呀，愁死我了。
0: 不用愁了，
1: 这
0: 半个月有这种效果，他这种患者恢复的几率就大了。
1: 哦，这个、
0: 所有这种脑血栓的、脑梗的、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病人，寓意文化这种治法，它跟民间的治法不一样，它既治脑子也治五脏，从脑子跟五脏上一起治，这种病症的患者恢复是非常理想的。
1: 哦、那好，那我们那个再坚持吃，再把这料调调哈。
0: 那、调了量以后呢，再用一段时间再来电话。
1: 哎，好好好，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好吧，
0: 好，再见，
1: 就这样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那杨浩老师吧？
0: 我是杨浩啊。
3: 我给那个我父亲呢、啊、是您的忠实的粉丝。
0: 嗯嗯。
3: 听您的节目，我说的，后来他说那个吃您的那个什么黄氏秘膏，说
0: 黄氏膏方
3: 不要买啊，黄氏膏方说挺好。
0: 嗯。
3: 结果这回呢给买了一套，我就想问问您呐。
0: 嗯。
3: 他哈、啊，高血压、冠心病。
0: 老先生今年是高寿啊？
3: 88周岁了。
0: 88岁了，可能听我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3: 是是是，他现在就是嘛呢，那个就是想问问您呢，指导一下他那怎么吃怎么用的啊。
0: 嗯。
3: 他病挺多的。
0: 嗯。怎么不舒服呢？老人家就究竟有哪些病症啊？
3: 他现在就是咳嗽，有时咳嗽嘛，有时是痰，白痰，有时候有时候咳不上来。
0: 嗯，
3: 就是现在就是孩子睡觉挺好，从8点半躺下9点睡吧，早上起来快7点起了，白天吧还总是打瞌睡。
0: 嗯，
3: 白天。我
0: 那不正常，那睡十来晚上睡十来个小时，白天打瞌睡，那是老人家那个精气不足了，脑子供血上不去的一种表现。
3: 是，他前日子做一个脑 CT 就脑缺血。
0: 对。
3: 后来。他我说要不行吃的看看，就是我听那个您说的是治那个脑缺血什么的，管用还
0: 是、啊、试试吧。这么大岁数了，我们讲最实在的话，他吃能吃多少，穿能穿多少。
3: 是啊。

0: 他身体不舒服了，用点好的中药，尤其黄石膏方这样的药方子，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给老人家调一调，试一试，不用多买，没有用过的我也不建议多，先少试上，来上三瓶用下来以后呢，老人家见着好了，这不就有希望了吧？因为你像这个岁数的老同志，他出现这个头晕呐、迷糊啊、咳嗽、吐痰呐、这些情况，西医大夫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给你输点液，吃点西药片，你当时感觉能舒服一点，但是不出根，过了两天又重了，摁下葫芦飘起来了。
1: 是是，那个我就想问您呐、啊，那个就是他吃那个七分益气，吃了药啊，七分益气，还有什么新康，比索洛尔，反正他就是治他那高血压那个，高血压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那个施惠达。降压的药，反正用这几种。现在他那个就是脑梗，是这回做的是有缺血，又轻微脑梗吧。给用的那个银杏叶，反正吃这些药，还有用的什么，就是那个他不头晕嘛，那个脑供血不好嘛，就给他吃的是那个，早晨起来吃了一次那个叫嘛药了吧？
0: 阿司匹林肠溶片呀。他汀类的药物啊，
1: 他汀也吃，这不影响吧？就吃这些药，
0: 跟黄氏膏方不影响。先把这些西药该怎么吃再怎么吃上，然后跟黄氏膏方错开半个小时的时间以后呢，把黄氏膏方用上。等用的黄氏膏方呢，它逐渐起效了以后呢，它这种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它整体的调得越来越好了，它慢慢就可以减那些西药了。
1: 他就是那个，就您那个黄氏蜜膏那个，等于是现在开始
0: 叫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它全称呢，我们简称叫黄氏膏方。
1: 哦，黄氏膏，
0: 嗯。
1: 那就先从五克开始。
0: 老人家现在我详细问问他这个情况啊。他现在那咳嗽、吐白痰，平常的怕冷呢，还是怕热呢？
1: 那个现在这些日子怕热，因为怕冷，
0: 老是怕
1: 热，
0: 热
1: 点就不行。
0: 大便怎么样？小便怎么样？吃饭好不好？
1: 小便，吃饭没问题，大便有偶尔干燥，这回是四天接一次大便，小便没问题。
0: 那老人家这种情况，
1: 喝的多。
0: 那老人家这种情况呢，你就早晚给他五克这么用。
1: 行，
0: 早晚五克用的温开水给它调开了送下去，然后呢，早晨五克，晚上五克，先吃五天，五天下来以后啊，观察或者说呢，让老人自己给我们打电话，看他身体上有没有变化，有什么变化，然后呢，再给他调整。越吃的见着好了以后，确实见着成效了，老人也有了信心了，家人也有了信心了，要不然像家人还有这种怀疑、有疑虑的。到最后呢，你稍微作用慢一点，这家人就一怀疑了，哎呦，这又打了水漂了。医院里边吃半年药不起作用，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外面买点药吃上十天半个月不见效，这些家人就很多的说法了。这个我们也理解大家，因为这个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的。但是这个在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快的能让老人见着他的认可的效果以后呢，这样家里人认可，老人也高兴，咱踏踏实实给他把这个病调过来了。
1: 对，太好了。那谢谢您吧。
0: 早晚五克，先吃五天，什么情况呢？来电话就可以。
1: 好吧，就是那个还有需要忌口吗？
0: 用药期间的话呢，就常规忌口就行了。再有就是别吃那个生萝卜，别喝浓茶。
1: 那个青萝卜是，要是拿那个萝卜做那个熬萝卜水汤行吗？
0: 也尽量的少喝它。因为那个东西是泄气的，它那个东西是泄气的，咱们这个还用人参里面有补气的作用，你补一补它都泄完了。
1: 就这两样。
0: 就这些，常规它有，你看它是咳白痰呐、咳嗽啊，可能老爷子年轻，比如说抽烟，它有气管炎。
1: 它
0: 肯定是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它常规的心脑血管要有点问题以后呢，常规的油腻呀这些东西忌口呢，我们就不用再讲了，这个都知道。对吧？
1: 行，好吧。行，那谢谢你。
0: 也祝老人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吧，谢谢。
0: 好，再会。

0: 好嘞。
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那个杨老师吗？
2: 是我亲家。
3: 我那个是那个老那个老听众。我的脑子不行，我得了场大病，脑出血，还脑血栓，知道吧？我现在呢，喝了这些膏方，对我这个身体啊，挺有帮助的，挺好的，知道吧？各方面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干嘛的。现在就是总共来说，这个恢复的我的身体挺不错的，知道吧？
2: 总共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你身体上的恢复，脑血栓那脑出血。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你现在恢复成什么样子？
3: 我现在恢复，现在就是能下楼了，能走了。
2: 原来下不了楼啊，走不了啊。
3: 以前最早不行，但就是也行，就是笨笨磕磕的，知道吧？现在这恢复的可以了，知道吧？其他像大便啊、小便的都特别好，知道吧？是以前铺铺擦擦的拉那个大便，知道吧？一点不没有条，现在呢，哎，有条了，
2: 大便成型了。
3: 对，还一个这嘛吧，我这个以前过去那个湿疹，我就是浑身这个腿啊和身上有时候那个痒痒，是吧？痒完了回来我就得老拐完了那天后来。上那个医院，他给我开的那个药膏，我也不管事儿。后来通过，喝完那个膏方呢，挺好。这个痒痒不痒了，知道吧？其他的那个睡眠嘛的，也行，挺好的。
2: 原来睡眠什么样子？
3: 我原先睡眠就是算也行，比现在那个差点。
2: 那现在呢，就睡得更好了。
3: 对，
2: 那个小便原来是什么情况？
3: 我以前小便就是老尿有沫子，现在没沫子了，挺清晰的。
2: 你看，小便里面起泡沫这种病症的患者非常的多，这个在中医理论当中啊，叫什么叫漏精，就是人体的精华开始往出漏了，所以说呢，你小便就起泡沫。反过来呢，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温肾，肾气呀、脾气能够固摄住了，因此呢，他这个小便当中有泡沫这个问题，很快小便就变清亮了。
3: 对。
2: 那我问你，这个脑出血、脑血栓的后遗症，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你就能走路了，走路就利索了？
3: 我那前儿就是那前儿老是一年啊，扎一次针灸、按摩。就是输液，咱去这个中医附属医院，每年1次到2次，是吧？一年就是必须
2: 就充血管呀，所谓的老百姓讲的充血管，到了季节就去充一充血管。
3: 对，后来呢，我就打吃您那膏方，我也没输液，也没去医院，是吧？我就
2: 你感觉不比那个输液强啊？
3: 哎、
2: 你不比那充血管的方法强啊？
3: 我脚比以前有劲儿了，知道吧？其他的那个嘛各方面的，特别干嘛，吃饭呢，这胃口也挺好的，是吧？
2: 特别是原来的走一走、
3: 就是，
2: 感觉这条腿发软，尤其是得了病的半个身子，可能是。
3: 对。
2: 现在呢，走路硬实了。
3: 对。
2: 嗯。
3: 我这个腿最早就跟那个嘛那他那膝盖板跟挂在板上、一走嘎哒嘎哒响。现在不响了，有劲儿了。不过来说呢，还是就是笨笨拙拙的。
2: 跟健康人完全健康的人比较起来，肯定的他还是有区别的。
3: 对，
2: 对吧？在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情况下呢，原来走不了的慢慢能走了，原来走不利索的现在走利索了。但是你要真跟这个正常人比较起来呢，可能自己感觉呢还是没有人家那个那么利索。
3: 对。
2: 现在总共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喝了一年2-3个月了。
2: 那现在是每次这个用药量是怎么配合的？
3: 我现在是就是早起啊喝15克，这个膏方。

0: 晚上呢吃喝。
1: 没问题，用法也很好，就按这么继续往下用就行。
0: 哦，
1: 将来我们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我考虑能够恢复到跟你得病以前几乎差不多了。
0: 呵，太好太好太好。
1: 嗯，保重身体，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回见，
1: 哎哎，
0: 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哎，你好，哎，杨浩老师你好，啊，哎，我是那个给我父亲买的黄氏膏方，
1: 嗯，
3: 啊，他是去年11月23号一下子突发脑梗，然后他是脑干堵塞，右侧全部都不能动，然后也不能吞咽，也不能讲话，
1: 嗯，
3: 很严重，后来就开始用咱的药，2个星期以后他就已经可以吞，就是大概其有一点吞咽的功能。
1: 2个礼拜半个月左右就开始能吞咽了，吞咽功能开始恢复。
3: 恢复了，而且他 就能够有一语言的支配了。
1: 嗯。
3: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一开始睡眠不好，他就是睡眠不好所以才导致他那个脑梗。
1: 嗯。
3: 然后。
1: 睡眠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3: 有10几年了吧，这个睡眠。
1: 10几年的睡眠不好了。
3: 对，他一到睡到3-4点钟就醒了，就起来了。
1: 嗯。
3: 嗯，所以他这个睡眠不好就导致他这个第一级肠炎高血压，然后他可能也是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1: 嗯，
3: 然后他夜里总是要上厕所，所以可能也影响他休息，这样他就肠炎总是这样休息不好，就导致他这个最后又犯病挺严重。
1: 嗯，
3: 现在他已经吞咽功能已经有一些了，就是可以吃一些果泥啊，然后现在讲话已经我们都能听得懂了，可以。
1: 原来的家里就是他自己说话，你们作为家里人听的都费劲呢。
3: 对，说不了话，然后就只能用左手让他拿手拿个笔简单写一下，但是也猜不出来，因为毕竟左手他又没有多少劲儿，所以没法沟通，很费劲的。然后现在他已经讲话我们都能听懂，说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我们都没问题，就是几乎现在沟通没有什么障碍了。
1: 嗯，
3: 然后就是现在吞咽已经很好了。哎呀，现在早餐的那些个稀粥啊稀饭呐，啊，那些果泥啊全都自己吃，就不从鼻饲走了。
1: 嗯，
3: 而且
1: 这当时在用的时候想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3: 没有啊，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1: 哎
3: 啊，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呀，说是对症下药一口汤，药不对症拿船装啊。
3: 哎，还真是。
1: 很多人得了脑血栓，得了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以后呢，吃过多少药，花过多少钱呢？哎，但是效果非常有限。
3: 嗯。
1: 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我们通过呢，黄氏膏方，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整体治疗下来。很多人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这是当时他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3: 是啊，我们也都没有想到，所以现在我说让我妈，
1: 嗯，
3: 因为我当时也买了挺多的，让我妈也一起吃吧。
1: 老母亲是什么情况？
3: 我妈妈没什么病，挺好的，一直也照顾我爸，我就是怕她累坏了。
1: 对，你家里有这么一位病人以后，你就知道呢，这个吃苦遭罪，他遭罪，我们作为家里人糟心，这个难受劲儿了。
3: 哎呀，全家人都乱套了，这家都不成家了，都得围着他，因为他疑似瘫痪。
1: 你要是早点那个作为这个他失眠症的患者，那么长时间了，他这个失眠出现了10来年的失眠了，要是早点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早点用黄氏膏方吧，可能呢。这个他那个失眠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就不至于得这个脑梗。
3: 对呀，当时原来也不知道。是呢，
1: 你失眠是跟人的五脏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呢很多人不知道啊，说是失眠呢就一个劲儿的吃治失眠的药，最后呢失眠没治好了，又带着别的病呢非常的多。
3: 高血压特别严重，二十年高血压。
1: 嗯，
3: 现在血压控制的也不错。
1: 血压是多少大概？
3: 血压今天早上量的是130，然后80。
1: 嗯，那血压呢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3: 对，他原来过去正常都是

0: 170、180，然后最好的时候是150多。嗯，就是20年了，20年高血压。嗯，挺好，挺好，非常好。现在一直在用，每天早晚用2次。
1: 每次用多少克呀？
0: 大概10到15克吧。
1: 10到15克的量。
0: 嗯。
1: 老爷子量不用做调整，给老母亲提前的用，把身体调养好了以后，人上了岁数啊，我经常讲，没毛病。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提早的用黄石膏方这种滋养五脏六腑、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的药方子，提前把这身体老化的各个零件呀，给它维护维护，得不了大病多好啊！
0: 太好了，真是的。
1: 已经有一些小灾小病出来了，今天血压高了，明天睡不着觉了，后天呢又吃不下饭了，发现已经有一些征兆出来了，咱提早的用黄石膏方呢，把这问题呢给它解决在萌芽状态当中，这多好啊！
0: 对对，
1: 哎，你非得说哪天病倒了，你半身不遂了，你得了查出糖尿病了，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你再想起来治疗，那不就完了吗？
0: 是啊，他自己在床上就哭，说不出话来，然后自己就哭。他自己本身还是医生，他自己都没想到。
1: 那你看，做医生的，由于工作方面的劳累，自己再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很容易一下子把自己撂倒了，结果呢，傻眼了，说：“哎呦，我这还有这一天呢。”每个人都会可能会经历这些问题，但是呢，重要的是自己重视不重视了。
0: 嗯，
1: 非常好，老爷子康复成这样的，他自己呢，应该也是比较认可的，家里人也认可，那就再接再厉，接着给他往下治就可以了。
0: 哎，太好了，行，
1: 嗯，
0: 好的，谢谢您，
1: 再接再厉，给老爷子带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的，谢谢杨老师，感谢您，感谢感谢，
1: 好，再见，
0: 啊，谢谢那钱老师，谢谢。
1: 哎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康老师，您好。
1: 哎。
3: 我是您的一个老用户了，
1: 嗯，
3: 在前有2年了，我就给我老父亲买了一箱您这个黄石膏方，
1: 嗯，
3: 我喝的挺好的，现在我身体也发生了，也有一点病，想跟您探讨一下，看看能不能用。
1: 好，老父亲，我先问问，简单了解老父亲什么毛病？
3: 老父亲他就是原先他80多的一个人了，原先就是嘛呢，好像突然间的吧，就是走道不利落。
1: 嗯，
3: 就是脑子反应慢，也不吃，1个多星期也没有吃饭，
1: 嗯，
3: 也睡不好觉，
1: 嗯，
3: 偶尔见着说，我是开车的，听到您在这个电台里边说的这个药，我一听着这个效果，对一个老爷子症状挺好的，我就是经过商量，我们就买了一箱，
1: 嗯，
3: 买了一箱吃了有个半个月，
1: 嗯，
3: 就变好了，见好逐渐就吃。那一箱是12片吧，剩了有个4-5片，他就不吃了，
1: 嗯，
3: 就是脑子又是利索了，
1: 嗯嗯，
3: 啊，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3: 是啊，用了有个，反正吃了有个剩了3-4片吧，吃了有个7-8片，
1: 嗯嗯，
3: 完了就好了，好了他也不吃了，怎么劝他也不吃了，那人特别，哎，没法了，不吃不吃吧，剩几片，我看前几天也
1: 老小孩嘛，哎，你就得哄着他，
3: 啊，
1: 不吃就不吃了，没办法。
3: 啊，我我看好挺好的，不吃不吃吧，现在挺好的。
1: 嗯，
3: 我就不身体不也不是不是嘛，这阵就是我那有高血糖，血糖不算太高。
1: 嗯，
3: 反正吃药能控制的还行。
1: 嗯，
3: 就是有我主要是就是肾炎。
1: 嗯，
3: 还有呢，高血压，高血压也不严重，就这3种病。
1: 嗯，
3: 犯病呢，吃药我也吃药也吃烦了，就是原先吃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治肾炎的那个是肾炎看护片了，这个那的，吃的也不见什么效果。我想跟您问问您，这个药呢，要是我吃能不能行？
1: 嗯，好。血糖高呢？血糖异常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药控制着，反每天就是一顿饭吃一片，就是那个华脂高华脂。
1: 嗯，
3: 完能控制空。

0: 五年，反正七左右。
1: 嗯。
0: 反正餐后两小时呢，十个左右。
1: 嗯，那还可以。
0: 啊，还可以，就是血压呢，反正现在咱也不吃药吧。
1: 嗯。
0: 不知道，反正91里，有时候高出90，但是很少。
1: 嗯。
0: 高压呢，140左右。
1: 嗯。
0: 在不吃药的情况下。
1: 嗯。
0: 反正现在我主要是肾炎。
1: 嗯。
0: 肾炎现在呢，就是浑身有时候就是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小便呢就是沫特别多。蛋白呢有3个加号，潜血1个。肌肝还挺好，没有，还不算太高。
1: 好。
0: 反正我想跟您不说说看，您这个药对我这个病有没有什么效果？
1: 嗯，非常好，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
0: 是吧？
1: 哎。因此呢，像糖尿病合并肾炎呢，同时血压高的话呢，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理下来，将来这个恢复情况会非常的理想。而且我们将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黄石膏方的一个方子代替你现在一天吃那好几种药的一把药了。
0: 是啊，
1: 可以，因为它有养肾的有10味药材，调节血糖的有12味药材。疏肝的，也就是对血压起作用的，有11味药材。这样呢，通过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综合性的调理，哎，你远比你那个单药单治疗效果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1: 对，
0: 我原先西药也吃过，中药也喝过，喝了1年的中药也没有什么效果。
1: 苦药汤子呀，其实很多的民间这些中药的方子，很多人都用过啊。
0: 反正
1: 效果一般。
0: 这个病听大夫说挺烦人的，反正
1: 对。挺烦人的，趁着还年轻呢，他病都是小毛病的时候啊，及早的调理问题不大。你说咱们节目
0: 10年了，
1: 肾炎有多少年了？
0: 10年了，
1: 10年的肾炎了。
0: 10年呢，我就是我重视他有个3-4年。我打10年以前嘛，就尿尿嘛，就是小便有沫。通过朋友之间就是探讨这个事儿，说的你看看去吧，正着我找了个老中医看，他说我一检查说有肾炎，这么着我才重视起来的，有5-6年没重视，根本也咱也不懂，
1: 很年轻嘛，尤其是能够拿住病的时候呢，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等拿不住病了，你想治了，很多的时候呢就晚了。
0: 对的啊，这不是我估计2年有点就是好像有点严重些的感觉。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4: 私家车撞电动车，占据了左侧的直行车道，有人员受伤，交警现在正在处理。那么，希望过往车辆可以提前绕行，或者是谨慎慢行，注意到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那目前相对拥堵的其他路段，包括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309米，凉亭路西向东凉亭中路附近缓行234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4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金碧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缓行176米，金马路东向南拥堵85米，北京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平路缓行1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17到26度；松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大雨转中雨，17到26度；广南站小雨，20到28度；富宁站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中雨，16到28

0: 度，祥云站中雨17到26度，大理站中雨转大雨16到25度，鹤庆站中雨转暴雨16到24度，丽江站中雨16到24度，蒙自站中雨20到28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一个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2: 提前6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2: 提前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说说轻断食
2: 啊。
0: 在食物触手可及的年代，很多人早已忘记了饥饿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就是体检单上节节攀升的血糖、血脂和不断增大的腰围。那吃饱是本能，适度的保持饥饿正在成为现代人稀缺的一种健康能力。
2: 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每个月进行5天的模拟进食，坚持3个月之后，参试者的生理年龄平均年轻了2.5岁哦。研究显示，参试者的肝脏脂肪大幅的下降，胰岛素抵抗明显缓解，免疫系统也实现了年轻化。研究人员强调，这种逆龄效果与体重变化无关，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重塑。
0: 没错，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模拟进食啊，它并非是不吃东西，而是以植物饮食为基础的一个叫低热量饮食，比如

0: 说第一天你全天大概的热量是1100千卡，比如说就以蔬菜汤、能量棒还有营养补充剂为主。第二天到第五天呢，就降至约700千卡。第六天恢复正常饮食。
1: 定期保持饥饿感的好处不止于此。细胞代谢研究显示，5+2轻断食可以延缓大脑衰老，改善记忆。营养学前沿研究发现，隔日断食能够显著的缓解女性的经前综合征。
0: 好像这样说的跟我平常的日常生活还挺像的，
1: 所以大家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啊。
0: 是，你看刚刚这个我们提到的5+2轻断食啊，医生也做出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科普，就是一周五天，周一到周五咱们正常饮食，然后不连续的两天低热量摄入，女性大约是500大卡，男性大约是600大卡。记住三点啊，非断食日一定要吃高蛋白、高纤维健康餐，不能只断食不运动。当然，像孕妇、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不宜尝试。当然，我觉得偶尔的饿一饿，也让我们的肠道放个假吧。
1: 是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了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实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观测。
0: 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了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达到了1597万户次。
1: 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0: 本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上双石门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了山洪灾害。截至目前，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1: 日前，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
0: 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该机型由一通无人机自主研制，核心的硬软件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与自主可控。其中啊，最大突破在于满载续航超24小时，并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可以快速的切换任务模式，有效解决装备的复用低率以及运维成本高等痛点。凭借大载荷、长航时及短距起降优势， TP200 广泛将适用于海事巡逻、气象探测、应急投送等场景，将推动大型无人机从特种应用走向规模化的民用普及。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连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
0: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据了解，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强风的助推，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中部近期爆发史无前例的山火。法国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4.2万公顷，创历史记录。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的火势也达到了3.2万公顷，政府首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0: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

0: 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1: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2: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0: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3: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0: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4: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6: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早个风来了，思雨和江音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又把大家拉回到了学生时代。
0: 哇哦，说到的是回忆杀你的同桌啊，你和同桌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1: 关键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可能就感受不到以前学生时代那种同桌。我说的同桌是起码你俩要坐两

0: 两三年
1: 啊，
0: 或者说固定的很长时间一段记忆。
1: 像现在的这个教室很多都是单人单桌了，
0: 哦，
1: 同桌可能就成为了一种遥远的记忆吧，
0: 只有回忆了，
1: 更显得我们有同桌的人这个回忆弥足珍贵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把微信发到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的感受和你的小故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学习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出门旅游住酒店，进门第一件事应该是熟悉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和应急逃生路线，别光顾着拍照发朋友圈，关键时候这些才能救命。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夏季啊，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降雨量增多，那蚊媒活动也是越发的活跃，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也随之增加。那提到蚊媒传染病，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病原体的一类疾病。在我国需重点防范像登革热、基肯孔雅热、寨卡病毒、乙脑和疟疾等等。
1: 面对蚊媒传染病的威胁，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系列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一起来了解。
1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基孔坎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

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

0: 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蚊的习性，穿着深蓝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期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九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一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银丝卷组合拉回到今早的互动话题啊，
0: 是
1: 来分享一下你学生时代的同桌，你还记得吗？
0: 哇哦，我 WLT 他对于同桌记忆非常深刻
1: 哦。
0: 他同桌最爱说的一句话他都记得，是下一节课是什么课、一看睡懵了，这属于
1: 对，我跟你说有些同桌就是可能全程上课都是各做各的，
0: 对，
1: 但是一到这个关键的课程啊或者怎么着，哎，一定要问一下隔壁人。
0: 对，椰子说我的同桌每节课都要问我多久才下课，还有多久才下课，哎，他自己是没有表吗？同桌没有课程表，没有手表，所以经常问出各种奇怪，
1: 上课都是在游离之外的，所以一定要问隔壁人多久才

0: 下课，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我也是经常以前问我一个学习特别好的一个同桌，我真的有一次问到第二次，他直接发火，他觉得你不要影响我在听课，你老是问我多久在下课，你自己看表啊。真的，就好学生真的好嫌弃我们这种同桌。
1: 真的是浩浩说我的同桌啊特别的善良啊，对我很好，每次回家之后他回来给我带吃的，上课的时候也会教我，还会辅导我功课呢。
0: 哎呦，神仙同桌，
1: 真的是这种青年其实青春好同桌，我怎么就没有遇上啊。
0: 以前你们班老师会比如说找一个好学生带一个差学生这种同桌吗？
1: 对，
0: 要主动帮忙。
1: 对，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0: 结果呢
1: 然后但是就是我们上的那个高中是比较好的那种高中嘛，他们都是属于怎么说呢人家是属于学霸自扫门前雪啊。
0: 哦，就是要管好自己，
1: 这个辅导起来的话他会就是表现出明显的就是他没时间
0: 啊，跟我们学校那会儿一样。
1: 是不是啊，
0: 那会儿我们老师就喜欢搞这种帮扶活动啊，但是最后就是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就被学习好的更嫌弃。
1: 嗯，对，
0: 就更影响人家学习好的这个进度。
1: 而且我们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那个学习好到就真的非常顶
0: 啊，顶
1: 以至于他跟你讲的时候你根本不能体会他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呢他又觉得自己讲得特别的清楚，然后你就跟他讲我还不清楚的时候，他就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你，这不是很清楚吗，你就这样就行了，
0: 不想跟你讲了。
1: 后来我就发现了，平常人和天才之间的区别就是你们两个脑回路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是从这点上体会到的，就不能强求，人家是天生的，是属于啊。
0: 好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生时代的同桌的回忆，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事休整马上回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整个早高峰已经缓慢的起来了，看看前方路况主播的观察，邀请到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行车早高峰正在形成，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刚刚从第二车道中间车道呢移到了应急车道，民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置。途经这个路段，通行正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呢有点多。另外呢，这个路段行车的早高峰也已经形成，有点拥挤，有点堵。事故现场已经撤到了应急车道，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这个路段呢，至少是通行了朱家村的窑桥的附近，通行了从左往右数大概4条车道，请车友保持耐心，谨人驾驶。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注意安全，请你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距离。石虎关枢纽石虎关加油站路段行车的早高峰也形成，通行情况正常。昆市高速回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行驶往石虎关民权村立交桥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用度指数不高，徘徊在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经过丰兰国际小庄立交桥、坝立交、石栅立交桥、白鹭路上行匝路口车道4/3交替通行路段，到机场匝路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潘家湾路口小西门沟立交桥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形成，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义高速行驶往呈贡，过了刚才提的朱家村立交桥事故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九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全省的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云南交投，提示大家新河高速新街往河口方向新街南坪站间发生了车辆肇事，导致此路段新街往河口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流，新街收费站入口往河口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山阳永平站间一辆货车侧翻了，导致这个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流。水麻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普洱庙口站间发生界外山体落石，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凉风洼一号隧道入口截流。楚大高速双向沙桥至天生堂路段起雾，能见度低，那么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刚刚我们才收到水麻高速最新的提示啊，昭通往水富方向普洱庙口站间的落石已经清理完毕，道路正在逐渐恢复通行，也请过往车辆谨慎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和高速路况，欢迎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2: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哈巴啦。
4: 哎呦，快老哥，这几日这个雨啊，说来就来，哪点都不敢去啊，真的。
5: 说那是啊，冷得么你啊，不只是我家人呐，全国各个地方啊都是出现了强强雨，局地呢还有那这个特大暴雨啊。
4: 妹妹，没夸了哥，暴雨过后了，没问你家这个饮食卫生要相当的注意，千万莫吃你们那水腌的食品哦，即吃美辣别致的食品，特别还有机会吃来源不明的食品哥。
5: 好呢好呢，在暴雨当中啊，泡过的食品是不难吃的哥。还有呢，这个做大鱼腌制、冰制呢、生抽啊、水产品等等。如果冰箱遭遇出的这个禽肉啊，或者曾经停的冰箱上的食物啊，最好丢的你没吃个。
4: 是呢是呢，我还要注意个，这个下雨过后这个天气闷热潮湿，食品了嘛特别容易腐烂变质，变质也是千万没吃个。米和面霉变了以后呢，也不能够食用，食用霉变的粮食呢，会引起霉菌毒素中毒个，经常会引起肠胃炎的症状，什么恶心、呕吐、腹泻、拉肚子。
5: 来也不明的鸡啊、猪牛等等牲畜都让因为甲鱼导致死亡的水产品啊，是千万不能吃那个。
4: 喝呢喝呢，要引起重视。还有饮用水卫生要相当的注意，千万莫饮用散水，即使是经过消毒的水呢，也要煮沸的再饮用。消毒开的就不等于没得问题了，消毒完了以后啊，这个水当中呢还是会存在一定量的病原微生物个，所以建议大家呢喝开水或者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还要注意被洪水泡过的瓶装水也莫饮用个。
5: 还有就是不能饮用来源不明的水个，或者是被污染的水拿来漱口洗菜都是不可以呢。
4: 不单单是漱口洗菜，洗衣服你也不要用，反正都没用，还要避免这个光脚踩水，加上的抓水器具呢要做好消毒的工作，消毒以后用干净的水来冲洗。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

0: 灵芝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申请汽车补贴之后，别急着催，耐心等审核就行。审核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工作人员会核对你的旧车信息、新车购买凭证这些材料是不是符合要求。想知道审核进度的也非常方便，在申请平台上就能查，比如报废补贴可以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上查，置换补贴在懂车帝 APP 上就能查，都有专门的进度查询入口。要是审核没通过，平台也会告诉你原因，按要求补充材料就行。审核期间要保持手机畅通，说不定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核实信息，只要你的材料齐全，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够通过审核，安心等着就好了。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是越发明显。有专家显示，今年10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也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
9: 从日内瓦出发3.5个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冰川，换句话说，推门就能走到冰川上。而现在呢，160多年过去了，饭店已经关门停业，而冰川呢也退到了13公里外的地方。
8: 胡斯当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积雪对冰川有保护作用，当时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情况已低于往年水平，冰川消融的时间会相较于正常时间提前。而现在胡斯表示，上一个冬天留下的积雪水平也不容乐观，如今冰川的情况非常糟糕。
6: 受中东地缘局势升级的推动呢，国际油价连续的飙升引发了通胀担忧，市场压住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将被迫维持高利率政策，甚至重启加息，全球国债遭遇了新的一轮抛售。彭博全球国债指数平均收益率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起来关注。
10: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5%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1%，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

0: 战事爆发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4%。据了解，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1: 好的，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向韩国。近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现已成功。这座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3: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4: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与大家聊一聊你学生时代的同桌。
1: 哎，以前你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大概换同桌的频次有多久？
0: 我们那个时候不高哎，好像坐定就是坐定了，
1: 好像我们是
0: 前后调换一下，
1: 应该是按学期吧会选、啊、然后我们那会儿是轮座位，你们有没有？
0: 没有，
1: 排着那个桌子每个星期要轮一就轮一次。
0: 如此公平呢？
1: 对啊，然后就但是到了后期我就记得好像我们高中班因为人太多、
0: 啊、
1: 然后老师有时候就会以一个鼓励的方式，比如说哎，年级的前多少多少名就前两排任选、啊、然后我们就只能从第十排以后开始选，
0: 搞得还挺复杂。我们那个时候不
1: 是
0: 我们那种坐定了然后就一直那个样子，毕竟人家好多人家同桌两个人是谈恋爱关系
1: 啊，这种不要拆开吗？
0: 人家也不想分开，但是就是人家考试 OK 啊。
1: 哇，老师都可以默许的吗？
0: 哇，我告诉你，我们班那个时候那种学生恋人多厉害，什么什么考北大的又考复旦的在一起，诸如此类的、
1: 哦、都是同桌是吗？
0: 厉害了，是啊，前后桌、
1: 哎、
0: 同桌，
1: 同桌双双985，真的让我太羡慕了。
0: 是吧？看看779小小孩说，和同桌走过的青春不比初恋少半分。
1: 哎呦，那说明可能跟同桌做了好长时间。
0: 说得很对啊。
1: 忘记呼吸的猫说，我和我同桌就是他俩都是女的
0: 啊，
1: 三节课有两节课都在吃东西。就是他觉得他的记忆就是一直在吃东西
0: 啊！你还真别说，我刚刚本来想和张莹讨论一下，就是说这可以随身携带的小零食带点什么比较合适？
1: 对，花生米啊、
0: 陈皮啊什么之类。珊珊七七他说啊、上课和同桌就泡面
1: 哦，天哪！
0: 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下面头顶冒烟。
1: 这个味儿太重了吧？
0: 老师绝对知道，老师怎么会不知道？关键你们哪里来的开？

0: 水，我就奇怪。
1: 以前我们那个老师，他的那个粉笔的那个笔功特别厉害。有时候我但凡我跟我那个同桌就在那个抽屉里面翻什么东西，我们俩他就是拿两个粉笔，咻咻，然后两个人就被打到，然后就是专心听讲。哦，我们就很怕他的那个神功，就是他丢东西太准了。
0: 你看看，太厉害，都练出来了。
1: 对。
0: 单纯的我傻的可爱说，小学同桌四年，直到毕业后才知道互相都喜欢着，可惜了。
1: 哎呀，这个就是一种暗恋。
0: 等一下，这个定语小学同桌，你这个这是一个什么个小学同桌？
1: 还是就是早恋萌发的比较早、哦、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俩同桌时间长，等他到了上了初中、嗯、他才反应过来他喜欢的是同桌的女孩。
0: 看看，哎呀、啊、那个时代的滤镜啊。
1: 是
0: 啊，那么你和同桌不得不说的故事啊，也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嗯、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0: 城市追光者，
1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7: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8: 早高峰
8: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

0: 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那是一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量达到了114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从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了1.5万亿千瓦时。
0: 日前，云南省总工会印发《云南省工会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方案2026至2030》，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不少于40家分校区，培育特色工种品牌不少于40个，培训职工、农民工不少于50000人次。
1: 近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园艺植物新品注册登记办公室发布公告显示，拟受理35个园艺植物新品种的注册登记，涵盖到药用、观赏、林木、果品等多种类型，均为滇产或滇选的特有植物。
0: 本次公示了35个属种，黄金属5个，包括紫点21号、云金123号、滇丁香属5个、叶子花属4个、板栗、花椒、重楼、胡黄莲、独蒜兰、杜鹃、醉鱼草、蒲公英、党参依次各2个，核桃1个，目前所有的品种均无销售，处于注册保护阶段。
1: 那这批新品种的集中受理呢，不仅是数量上的简单累加，更释放出了云南从野生宝库走向品种粮仓，特色药用植物育种实现了突破，高原特色花卉与果品崭露头角3个信号。那云南是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但长期处于野生多、栽培少、选育弱的状态。相信啊，这35个品种均从本地栽培群体、天然群体或杂交后代中定向选育，意味着云南正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品种优势，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创制，为后续产业化开发储备了核心材料。

0: 早高峰来了啊！这个时段最后一个互动小节目，赶快看一下平台上说说你学生时代的同桌啊。
1: 凯范说还记得初三暑期补课的一个痞痞的男同桌，哎呀，算得上是朋友吧。后来呢，转到我们班了，我就很想和他做朋友，但无奈很多同学都在他周围，渐渐的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了。
0: 所以和万人迷做同桌也是有点问题。
1: 他说这种暑期补课，以前我们班就有，就一到暑期就嫌弃自己的同桌，然后就迷恋上了补习班的。
0: 对，补习班的
1: 某一个小帅哥
0: 啊。好，现在看到尾号8571的朋友，他六年级的时候和一个男生做同桌，我们俩几乎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喜欢捏我的脸，我也喜欢让他捏我的脸。我们之间特别的亲密，但是是那种不会成为对象的那种。啊，昨天去买书，还碰到了他捏着我的脸说：“猪还没长高啊！”哎，弄得我都。

0: 哭了。哦，哇，真的是很真挚的情谊啊，你看看，
1: 就是到现在都还是用以前同桌的口吻来就是调侃他，
0: 高低有那么一点暧昧，你们都这么大了，
1: 对，有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呢？
0: 捏什么脸嘛？其实他现在其实在想着，我告诉你，心里百转千回，搞不好未来孩子姓什么都已经想好了，叫什么名字，
1: 脑补了一出大剧，
0: 对，
1: 就是没有表白，
0: 是赶紧的，我跟你们讲，抓紧时间。
1: 好，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你学生时代的同桌的那些事儿。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八点零一分，关注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目前的运行在1.31左右，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太平村的爬坡路段、东部客运站的辅道主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回程方向的机场高速行车情况畅通，主城区红会医院、云大医院、昆明妇儿院和金碧路的沿河路掉头点昆华医院周边有高峰叠加，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的流量比较大。昆曲高速由小庄立交转二环北，经过小坝石闸立交，先是往大顺立交，路段车多，高速上排队大概3公里左右。二环北、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另外，二环南路上层